画好线路，还要规划好时间啊。8:02，不知道现在所在的城市的各位路段是不是已经开始拥堵的了呢？如果开始拥堵了，那么欢迎你在平台来告诉我，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告诉我你的路况如何。一群

今天是一个和爱有关的日子，我们说可能今天会说很多次爱和相关的句子，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这样的关心和爱有关的爱应该深深的藏在每一天当中。那么其实我们在送礼物的时候，很多朋友会选择很多不同的样式和门类，那么这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给各位推荐的是我们的南红。其实我是特别喜欢南红的，因为它既不张扬，而且还有一种生活当中的那种 热烈，同时那种热烈还不浮夸，它是刻在我们每个人中国人骨子里的一抹东方红，红的热烈，红的温润，而且红的也很深沉内敛。你看我的手机挂链其实就是一块小南红的一个小牌牌啊，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把南红推荐给各位。这次我们的主持人小强是奔赴到了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去溯源南红珠宝，它是深入到了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 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在我们的群当中是一对一的为各位来挑货选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链都是他亲手过目、亲手筛选的，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好，同时也要把好的品质把好关。 而且我们这次呢，它是有一个特殊的特别的活动，就是仅需一元就能够膨胀抵扣100元，而且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全场南红饰品通通可用啊！各位啊，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你不要走错片场，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南红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刚刚说到的专属福利就能够拿到手，而且 每一件南红都是小强去专门挑选的，同时还附带正规的检验证书，也都是精心去挑选。微信平台再来重复一下，您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南红就能够看到所有的南红类产品了。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3: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2: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3: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2: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先来看一条互动，是我们平台上邵杰杰，他说今天是儿子12岁的生日，祝我们家的小男子汉生日快乐，祝他们家的小朋友生日快乐。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就想吃点甜的，蛋糕啊之类的，包括还有雪糕呀之类的，就想吃点甜的，感觉那才是一件哇特别爽和生日具配的事情。说到这个事儿呢，我们最近呢也是和好阿婆一年一度的这个进到他们的工厂当中去溯源的活动又要开始了。这次去到我们好阿婆冰激凌的生产厂家的是我们的主持人尔东东，而且他会在现场做直播，从产品的食材到生产线再到冷链运输等等等等，整个的环节给各位来优质把关，同时还带来了今年夏天超值的优惠组合。下面我们来连线一下主持人尔东东，听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现在的感受和观察。东哥你好。
7: Hello， 李宁你好。Hello， 各位山东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6: 早不早了。
7: 不早了啊！现在呢，路上正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刻哈、啊，所以在这次连线一开始呢，要提醒一下各位车友，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路上的行车安全哈、啊。
6: 是。
7: 那刚才呢，李宁也介绍过了，已经把这个提前的我们这个话题呢，这个透露给大家了。这次连线呢，我们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冰淇淋的溯源活动啊、终于又闪。亮登场了，
6: 是。
7: 刚刚李宁也说了啊，这个季节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啊，这个大家当有些心情低落的时候，总会想吃点甜的啊。
6: 没错。
7: 那夏天的时候呢，冰淇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么这次呢，我们的这个冰淇淋的溯源活动呢，来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和熟悉的朋友，好阿婆冰淇淋的生产的厂家。那么在整次的这个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包括从食材的挑选到安全的健康，那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和安全，再到冷链输出，直到用户手中的可以说是全流程呢，都毫无保留的展现给大家看哈。那大家也都知道呢，好阿婆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品牌，对不对啊？这个好的品牌，好的味道背后呢，价格也一定高。但是今天我们的溯源活动呢，不但要让大家吃的很放心，同时呢，还要让大家买的安心和看到实惠的这个价格啊。要知道呢，这个相同品质的冰淇淋呢，在商场里面大家都知道啊，卖得很贵啊，基本都是几十块钱了。而好阿婆冰淇淋这次的诚意呢，一定会让大家所看得到。那具体价格政策是什么呢？哎，先稍等一下，先给大家呢做一个特别的推荐啊。那就是在这次的溯源过程当中，我们特别重磅推出的是2026年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所联名的 的一个新品。提到这个青石盖奶饼干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是多少人大家小时候的一个童年记忆哈。
6: 是，
7: 一口奶香就回到这个童年当中了。长大之后呢，一只雪糕奖励一下勇敢长大的自己哈。所以呢，让盖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很多的童年回忆，同时呢，还能给当下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带来夏天的第一支的怀旧冰淇淋。
6: 嗯，
7: 所以现在赶快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这两个字，然后呢发送秒杀就能够抢到你心仪的雪糕组合了。再来说说看哈，这个很多人很关注的，哎，都有什么口味啊，有什么不同的套餐组合呀。那么其实今天我们主打的强烈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的一个组合，里面呢总共是涵盖了七款的经典的口味啊，包括经典的纯奶葡萄树下口味的，还有来自于经典巧克力口味的，以及草莓酸奶口味的，还有糯米糍粑口味的，以及来自于这个草莓口味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所介绍过的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盖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盖奶饼干的冰淇淋。那么这个新品很多人都很关注哈。那么这款新品的线下单价呢，这个9块钱一支，这样算下来4支就是36嘛，对不对？
6: 嗯。
7: 那么在我们的十年套餐组合当中，总共是给大家包括了22支的高口碑的鲜奶的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但今天呢，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当中，当然要有十足的好的，或者说是很低价的优惠。此刻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之后，我们刚说市场总售价是146，对不对？哎，今天给到的价格是比146还要再便宜很多的，就是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呢都是奶香暴击，足足22支不同口味的冰淇淋。所以呢，大家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一探究竟吧。另外还有一点哈，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到了夏天之后，很多的朋友都在做身材管理，对不对？
6: 嗯，
7: 我们这次直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好阿婆推出的低卡组合，
6: 嗯，
7: 95块钱可以带走整单30支啊，这可以说是更划算，放心炫一整个月没有问题，不用有这个这个体重的这个增加的负担，
6: 嗯，
7: 以及畅享高品质的组合。总之呢，不管是哪一款，不管你的需求是什么，在这次我们好阿婆冰淇淋的厂家溯源直播的过程当中，总有一款套餐会适合你。所以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赶快跟着我们的李宁，跟着我们的耳朵洞，跟着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一探究竟吧。
6: 好，谢谢农哥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刚刚你说了一句话，你说这个奖励勇敢长大了自己，你准备用哪个口味奖励一下自己？
7: 哎呀，我每个口味我都得下一款，我跟你讲。
6: 好，谢谢农哥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一路顺风，希望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福利，谢谢，拜拜。哎，刚才是我们的青春活力版的东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阿婆的连线哈，我觉得真的是价格合适，而且新品也是广电首发，而且很多种口味，还是大品牌好阿婆吃的放心，他还去到了工厂里面给我们一探究竟，所以说回复秒杀看一看，赶紧的。

刚刚说到的是我们的好阿婆给我们可以来回复秒杀去看一看。那么除了我们应对夏天要吃一点甜的，吃一点冰冰凉的东西之外，我想在夏天我们的皮肤其实它也需要一些呵护，需要一些变化，因为季节转换啊，包括夏天的这样一个干燥闷热的这么一个气候，也让我们很多朋友在上妆以后皮肤非常的闷，同时也会闷痘啊、起皮啊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在护肤方面给各位来推荐的是我们的兰蔻精纯散步曲。首先你要知道它包含什么，首先含一个护肤水，有一个眼霜和一个面霜，这三个品都是正装。那么他们家的面霜是他们家的王炸产品了，玻色因搭配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滋养不厚重，夏天用也是毫无负担，其实就是为了夏天来准备的。精纯眼霜也是超人气选手，用魔法来打败时间，炼乳质地很好推开。另外一个它的精华水是80%的高浓度玫瑰水，湿敷以后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如果在你这个做完清洁以后，这三款品轮番用上，我相信它一定是1+1+1=3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兰蔻精纯旗下的三个单品，用起来它一定是更加适配一些的，强强联合为各位留住少女感。如果说各位自己去这个官旗买的话，这一整套你要花4950，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只需要799元就能够拿下他们了，拿下这一整套了，而且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这个季节我想你不管是自己留着用，还是送给身边的他，还是送给自己妈妈，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7就能够马上和我们一起来捡漏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8:28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汇集8223.4万人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合适的药品器材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四月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当地时间19号，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智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财政部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

8:30，这个点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毒品方面的内容。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当中披露，某985大学生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这意味着他将终生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使半年内的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35这个点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新疆之行。因为我看到我们平台上的宏远石化与朋友还是回复了新疆，再看我们的新疆的线路哈。其实我们这次新疆之行呢，也是我们暑假之前的最后一班新疆行了。我们出发的时间是在6月7号，返程的时间是在6月14号，刚好是在高考和中考的这个时间段内。那么这个时间段内的可能所有人的观点关注点都在考场上，但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出游在这个阶段还是相对较少的，就在两个旺季的一个交汇处，哎，我们跟各位一起出发去新疆。这次呢，我们依然是在济南出发，往返乌鲁木齐，然后去到的是新疆伊犁方向。整体的行程规划还是相对比较丰富和合理的，会去到怪石峪，还有我们的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天山花海、六星街、天山天池、军垦博物馆等等等等。总之来说，这条线路是跟各位去到新疆伊犁方向整个的一个小环线。走完这条线之后呢，新疆伊犁方向的所有的精华小众的景点以及人文的景点都已经包含在内的，应该说也是让我们去到一次新疆，毕竟飞几千公里，能够游玩的非常的丰富和充沛一些，也是我们想要让大家去充分的了解新疆的人文、历史、地质、地貌、自然风光的一次全新的组合。那么各位如果说想要跟我们一起去新疆，欢迎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两个字就能够马上看到行程了。当然我们的价格呢是一价全含的一个形式，是含着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以及旅游意外险，你能够让各位一价全含，玩得放心，玩得舒心，玩得省心。另外一个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玩，一起返程，杜绝那个强制购物以及任何的其他不合理的方式，也是为各位的出行来保驾护航哈。所以说各位也可以来通过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行程。当然也欢迎你直接拨打我们动感早高峰的电话来即刻咨询，添加微信，电话同微信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那里，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3: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2: 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重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3: 我也不懂身边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
2: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4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于身边的他，送礼物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叫安抚对方或者说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关心自己的一个办法。其实送礼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日常的一些用品呐、或者说是一些生活当中必须要用到的一些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一些装饰物也是蛮重要的，尤其是当他每次用到都会想起你的时候。比方说南红，其实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南红的，我的手机挂链就是个南红的啊，是挂在手机上一个红彤彤的一个小牌牌。而南红呢，在我看来是一个怎么讲，特别有能量，而且既热情又不张扬，同时质地很温润，能够叫滋养人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我就特别喜欢南红。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小强也是去到了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去溯源南红，这也是我们的一次南红的溯源活动。小强呢，这次是去到了四川凉山南红的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的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在我们的专属群当中一对一的为各位来挑货，每一条手链，每一颗珠子都是他亲手过目，亲手筛选，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还要质量把好关。那么这次呢，各位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啊，注意是微信的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你不要走错片场。然后呢，回复关键词南红啊，就能够了解详细的一个权益了。在众多权益当中呢，我觉得有两点权益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是小强帮助大家甄选的每一件南红都是附带正规的检测证书的，每一颗珠子每一件雕品都是清清楚楚溯源可查。第二一个是仅需1元就能膨胀抵扣100元，而且全场所有的南红饰品都能使用直接立减，应该说是优惠幅度还是蛮大的哈。那么各位呢都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南红，那么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专区进群，然后挑选您喜爱的南红饰品了。

8点52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那么刚刚看到平台上有朋友问到我说，你们那个兰蔻精纯散步曲为什么能够价格如此优惠哈？那么官庆一套是4950，为什么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能够拿到799元就能够带走兰蔻三大王牌的正装礼盒？那是因为我们首先是跨境电商，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的，量大从邮，放置在保税仓，随买随发。另外一个当然是保税仓发货，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可查，掌上海关小程序均可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当然是保质保真的。那么也不是临期产品，如果说是临期产品我们会做特别说明，如果说没有做特别说明那就不是。比方说这次我们的兰蔻精纯散步曲就不是那个临期的产品。这款品呢，它其实这个礼盒当中有三款单品，首先一个是兰蔻的精纯精华水，它是80%的高浓度玫瑰水，那么湿敷以后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那么精纯面霜也是他们家的王炸单品，玻色因搭配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滋养不厚重，夏天用也没有负担。而他们家的精纯眼霜也是超人气选手，用魔法来打败时间，炼乳质地超级好推开。那么这兰蔻精纯三部曲呢，是强强联合为各位来留住少女感，官庆一套卖到4950，那么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以799元就能够拿到了，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阿拉伯数字7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而且全都是品牌的正装。我想1+1+1=3，能够在这款产品当中给各位来凸显到，而且又是专门为了夏季来准备的，季节转换的阶段来准备的，所以用到这款兰蔻精纯三部曲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只有66组限额，各位。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天气情况。应该说最近这几天天气的状态还是有所这个变化的哈。那么降雨是频繁光顾我们的生活，今天明天应该说这两天还是有降水的光顾。那么来看一下具体的温度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威海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鲁西北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而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菏泽16度，其他地区在14度。那么最高气温呢，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19度，鲁南地区在24度，而其他地区在22度左右。明天白天到夜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的天气是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兼晴。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14度，其他地区在18度，最高气温沿海地区在22度，而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应该说这是今明两天的天气状态，各位还是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同时出门的话提前做好规划，不要让降雨打扰了我们的生活。林俊杰，好久

9:05，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刚刚听起说到了我们未来几天都是降雨，但是这一轮降雨过后，其实夏天的感觉和节奏就要来了。那么夏天当中呢，我们必须要用到两件单品，一个就是夏凉被，另外一个就是凉席。那么这周呢，我们沈刘选给各位来推荐的是西域楼兰夏凉被，还有一个是西域楼兰的冰感科技软凉席三件套。来说一下这个凉被哈，它首先有两个尺寸，一个是1米5×2米，另外一个是2米×2米3。1米5×2米的是69块钱，2米×2米3的是79块钱。而这个凉席三件套呢，有1米5×2米的是148，1米8×2米的是168，两款单品都是超级适合夏天的这样的一个单品了。来说一下这个夏凉被，它呢是不闷汗，而且不粘身，有一种云朵般的软糯和触感，而且都是自带透气的网孔感，而且还抑菌率高达99%，也就是说是梅雨季节也不会容易闷出异味，而且尺寸很全，两个尺寸都有。那么不管是单人床还是大床都是能够用到的，而且是学生党的宿舍啊，租房小床也都没有问题。那个三件套呢，应该说也是冰感的一个黑科技，躺平就降温，而且它的那个 PE 的冰感凉席也是自带降温的一个效果，同时零甲醛、零刺激的面料，像孕妈宝宝以及敏感肌的朋友都能够来放心使用，尺寸也是很全，刚好适配大多数家庭的这个床垫，搭配简约的提花和几何款的花色，不管是清新风还是简约的卧室都是能够去搭配的。那么价格呢也很合适，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走错片场，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他们了。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我们好阿婆的一个最近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一个合作哈，其实也是我们好阿婆的一个全新的新款上市，也是我们广电首发。那么下面呢，我们的主持人尔东东其实正在奔赴我们这个好阿婆工厂的路上，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东哥，来听听他对于这次的选品和溯源有哪些想法。东哥你好。
3: Hello， 各位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还有李宁，大家早上好。
2: 好，
3: 这个今天早间的时候呢，继续给大家连线一下。我今天很这个李宁老师很用心啊，在这个我们连线之前，特别播了一下我们这个好阿婆这次这个特别活动的一些政策啊。那么这次呢，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个政策很优惠之外呢，重点是我也是我们的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冰淇淋的溯源活动。我们所到的呢，就是收听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朋友，大家很熟悉的好阿婆冰淇淋的生产的厂家。那民以食为天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觉得啊，在这个食品安全很重要，对不对？所以这次呢，在我们的520甜蜜暴击冰淇淋的溯源活动当中呢，我们包括从好阿婆冰淇淋的生产厂家啊，从产品的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的安全，再到冷链的输出，再到直接到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用户的手中，整个过程呢，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呈现给大家看啊。那每个好产品的背后呢，价格也一定很高，对不对啊？但今天大家放心，我们的溯源活动呢，不但要让大家吃得放心，重点是呢，还要让大家吃得实惠和优惠哈。那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呢，看到这个详情链接了。那其实这次的套餐有很多，那这波呢，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是我们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这个系列啊。它在里面呢，可以说是好阿婆他们家的这个经典之大成，所有的经典的口味都涵盖在里面了，包括像是经典的纯奶，还有葡萄树下，以及经典的巧克力，还有草莓酸奶，以及糯米糍牛奶，还有草莓味道的。特别还加了一个是今年2026年即将重磅上市的包含着很多的朋友童年回忆的，就是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所联名的好阿婆的新品，叫做青石钙奶饼干的这个冰淇淋。那说到这个青石钙奶饼干呢，我相信也是很多的小伙伴、大伙伴，大家童年的共同的回忆。谁的小时候没有吃过青石钙奶饼干泡牛奶这样的吃法呢？对不对？所以呢，一口奶香就让大家回到童年，一支雪糕奖励勇敢长大的自己。那重点来了啊，价格是多少钱呢？我们刚所特别给大家介绍的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的四支呢，这款新品的线下单价呢，要9块钱每支，四支的话呢就要36块钱。但是呢，我们刚所介绍过的好阿婆十周年经典套餐里面，这个套餐总共是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啊，那些经典的口味都会再存在啊。市场上的售价呢是146块钱。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好，山东音乐广播当中来发送秒杀，刚刚是146，对不对？那今天在我们李宁老师的节目当中，我们当然要再把价格往下打一打。听好了，最终的价格呢是 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原价146元，22G高口味的鲜奶冰淇淋，现在只需要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而且每一口呢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除了这个重点推荐的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之外，还包括了好阿婆的这个帮很多的体重管理大师所这个设计的一些低卡的组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好阿婆的新品是什么？就是扎尔啊！那这个呢是致敬大师的 IP 的联名，这个套餐里面呢，每盒里面还有一个专属的 IP 的卡片。那所以说，家里面有小宝宝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扎尔组合。另外呢，也为大家很多控糖的宝子们所准备的整单的低卡组合，而且全部都是破价尝鲜啊！所以呢，以上的种种套餐的优惠组合，赶快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即刻在我们李宁老师的动感早高峰当中来完成购买了。
2: 太好了，东哥，那么希望下一次有这样的肥差带上我好不好？
3: 那必须的，必须得请李宁老师吃一个套餐。
2: 哦，谢谢东哥，谢谢，拜拜，一路顺风，
3: 拜
2: 拜。哎，
3: 啊，
2: 刚刚是和我们的东哥一起来了解一下好阿婆这次的众多的优惠政策。那么微信平台再次提醒各位，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够秒到好阿婆在动感早高峰的专属福利了。那话怎么说，叫一口奶香，一口奶香暴击，冰凉一夏天吧。

九点二十分，各位呢，如果说回复了在我们平台回复秒杀以后呢，你会看到好阿婆的那个链接。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我们专门为各位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和夏季来临的时候肌肤所做的一些准备。我们想你不光要吃到肚子里是好品，质量过关，价格优惠，那么用在脸上的也必须是好品，质量过关，价格优惠的。那么回复秒杀以后呢，你也能够看到雅诗兰黛一个雅诗兰黛的一个智妍水乳5件套，它是包含了 一个智妍乳液100毫升的加4瓶50毫升的智妍水，那么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但是在我们闪电优选的福利价只需要390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如果说你担心夏天晒黑熬夜脸泛黄的话，那么这款智妍水乳主打14天去黄气，帮助你把暗沉黄气一扫而空，因为它的乳液当中的胶原成分一拍就能够融入到皮肤当中，水感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完又能够又亮又软， 夏天上妆也不会搓泥儿。如果说你担心夏天护肤厚重闷痘的话，那么智妍水也是清透的水质的质地，上脸秒吸收，而且智妍乳液轻薄的像水一样，涂完以后整个脸嫩嫩的，完全也不泛油光。而且像夏天的时候，我们晒后容易皮肤泛红很脆弱，那么这套水乳也是主打一个温和修护，它的经典成分能够帮助我们皮肤稳住状态，缓解泛红和干痒。不管是熬夜后的 疲惫脸，还是晒后需要舒缓的皮肤，用它都能够给皮肤充好电啊！刚刚说到了我们的价格是399元，你要知道专柜这一套要1600，我们这儿只需要399，相当于专柜的2.5折。 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9: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说说夺冠。5月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之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双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和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个冠军了。目前车手积分榜排名第一的雅马哈的车手西班牙人阿雷纳斯在第二回合正赛当中退赛，他的领先优势被缩小为19分，很多人觉得哇，19分很大的一个优势是不是？但其实不是的，积分规则是冠军积25分，亚军20分，季军16分，第四名13分，依次递减。那么目前的车手积分榜上，阿雷纳斯以166分排名第一，德比斯147分排名第二，两者之间只有19分的分差，也就是说，一个冠军就能够把这个积分追上一大半啊。另外一位西班牙车手马西亚是130分排在第三位，而张雪机车的另外一位车手卡里卡苏洛能够以，如果说调教好赛车的话，冠军并不是梦想。所以说目前为止张雪机车的车手们能够拿到冠军的概率在大幅增加。而在与张雪机车接轨之前呢，德比斯还是一个名不经传的赛车手。他92年出生在法国，11岁开始赛车生涯，20岁成为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正式车手，但直到30岁之后，他才再次成为正式车手。俗话说叫做大器晚成，也就是德比斯了吧。那么最近3个赛季，他几乎完成了全部比赛，但只在2025年驾驶杜卡迪赛车获得过2个分站赛的冠军。你看，他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当中徘徊向前的。2026年。

年他转投到了意大利的一支车队，那么这家成立于2012年的意大利车队呢，原本是雅马哈的卫星车队，但是在2026年和雅马哈解约了，转而转投中国的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至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直到今年他已经34了，才开始取得梦幻开局，前10场比赛夺得5个冠军，比他过去12年里夺得的冠军总数都多。所以说，哪怕我们最近的生活面临稍许坎坷，也不要气馁。德比斯34岁才开始转动人生的齿轮。那么张雪本人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兄弟们，第5冠了，这个冠军拿得特别有意义，我们的总积分会大幅上涨，我们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所以昨天很多媒体都是贴出了大标题，叫做计划有变，准备夺冠。

5102.2万户，同比增长5.6%。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

9:37，主力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刚刚我们说到，就季节转换的时候，尤其到了夏天，我们的皮肤其实它也在适应环境的变化，因为它是直接裸露在空气当中的，所以说这个季节皮肤的变化也是特别的需要去关心和呵护的。那么这个季节呢，我们给各位推荐的一款也是昨天晚上刚刚换品的阿玛尼的粉底液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那么两瓶粉底液每瓶都是30毫升的，专柜的价格是610块钱一瓶，而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福利价是199元每瓶，相当于专柜的3折。那么到期是到2027年10月，应该说是还有1.5年的时间，各位足够肯定能够用完的。它的这个红标权力粉底液呢，是如果你夏天爱出游，而且怕脱妆的各位动感女孩们，你可以用它，而且是很多人的夏日持妆王牌，油皮混油皮直接闭眼冲就可以了，高遮瑕力还不厚重。

后印泛红，轻轻拍两下就能够来遮住，上脸是那种高级雾面的哑光的那种妆效，而且带 SPF25 的防晒值，日常出门除了能够省了涂防晒的步骤，通勤约会运动出汗也不会斑驳，越夜越美丽哈、啊，越夜越美丽。而另外一个蓝标大师粉底液是那种干皮混干皮，夏天如果说你怕卡粉假面的朋友呢，用它是没问题的。蓝标大师就是很多干皮的救星，质地水润像精华一样，推开就能够融入到皮肤当中，上脸是自带柔光的奶油肌的一种妆效，带 SPF 15的防晒，日常通勤重要场合用它，妆面清透又持久，伪素颜感是直接拉满的。那么刚刚说到了价格，官旗是610一瓶，但是在我们这儿只需要199元，相当于专柜的3折。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这款阿玛尼的粉底液红标权利和蓝标大师了。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4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说说我们的好阿婆。虽然说最近降雨让我们的天气有点微微凉的感觉，但是这波降雨过后之后，夏天的节奏它真的就要来了。夏天一定要和雪糕分不开，而吃雪糕必须要吃点好的，吃点好的就要吃点好阿婆。为什么？因为首先它是那种奶香味特别浓的一个品牌，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说实话在各大超市各位都是能够明码标价看得见的啊。它的价格我觉得还是中上游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在我们的线上购买的话，各位不光能够顺丰冷链包邮到家，而且价格直接是打到最低，同时还有2026年好阿婆和青石甘奶饼干的一个联名的新款甘奶饼干变身冰激凌，也是我们的广电首发。我觉得这个创意和联动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哪一个山东孩子没有说小时候青石甘奶饼干蘸过牛奶吃的？而且就在这现在，我们可能出门啊或干嘛也要吃点青石甘奶饼干放到包里备一备。那么这次好阿婆和他们联名的新品，据我们的这个前方正在溯源的主持人东哥说，这个新品市场售价9块钱一支啊、哦，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各种去体会哈。但是在我们的各种套餐当中是性价比拉到最满，比方说有一个10年经典的22支7款品，包含了我们这个新品，原价是146，但是现在活动价只需要99块钱，还有一个低糖的经典组合30支的一个组合，原价150，现在也只需要99，还有一个畅享高端品质14支的组合，包含了2026的新品首发，原价186，现在只需要129。这些肯定比你线下买更丰富，同时价格更加优惠。比方说经典的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刺牛奶和草莓味等等等等啊，让各位能够一次买到爽、吃到爽，同时省到底。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走错地方，然后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

9:54，送给今天的你，也送给正在沉淀的你。慢也好，步子小也好，是在往前走就好，不必焦虑有人比你提前拥有。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你只需要静待属于自己的那场盛放。好了，今天动感早高峰到这儿，下面把时间交给小陈，动感早高峰。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八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七枣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四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里没有童话和睡前的故事，只有每天都想着要该怎么填饱肚子，没有人替你布置屋子和你的公主床，只剩你独自走失在那条不知名的公路上，曾经想逃离这里。

OK，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杰的《下一段旅程》。伴随着这首歌啊，也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旅程。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 如果说呢，你看过童话书《小王子》的话呢，应该会对书里的一句话印象深刻，那就是也许世上有5000朵和你一模一样的花，但你只是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 玫瑰啊，一直以来呢都是浪漫和美好爱情的代名词啊。而在这个季节，日照白鹿湾里的玫瑰花呢，也在一波接一波的盛放着。如果说呢，你在春天的时候错过了樱花，那在夏天就不要再错过玫瑰啦。从5月1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7号这段时间当中呢，第三届日照白鹿湾玫瑰节是如约的启幕了。在玫瑰小院，200多种数万朵珍稀玫瑰竞相的热烈盛开啊。 转角的一隅，除了能偶遇花香，还能遇见缤纷的玫瑰花石、梦幻的玫瑰写真和超浪漫的花间打卡点等等。据了解呢，这次的浪漫玫瑰花海当中呢，有200多种的玫瑰是轮番绽放。比如说呢，有世界公认第一美的殿堂级的玫瑰龙沙宝石，每朵花都有86瓣哈，那种粉嫩的色彩真的是让人百看不厌，完全挪不开眼，可以说是花海当中的人气选手了。 还有呢，自带柔光的英伦美人夏洛特夫人、藤蔓月季里的紫调天花板、薰衣草花环等等啊，各种像我们常见的或者是不常见的玫瑰都有机会在这次的白鹿湾玫瑰节期间呢亲眼去见到，并且呢每朵花都有自己的风格和姿态，在柔和的日光下哈，每朵都美得娇艳欲滴。 而当我们走进花海的簇拥当中的时候呢，你会被玫瑰的浪漫所包围，目之所及都是玫瑰的摇曳的身姿，花丛枝叶交错，光影斑驳，也好像是闯入了一段童话当中的秘境花园啊！我相信这样的美景，不论男女老少，大概是没有人能够去拒绝的。那么呢，在这个满园玫瑰盛开的季节呢，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都能够去到日照的白鹿湾，感受一下第三届 白鹿湾玫瑰节的美好，同时呢，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朵玫瑰吧。

0: 沈凌优选的520甜蜜冰激凌首发专场啊，在本周呢正式开启了。应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我们是再次来到了好阿婆冰激凌的生产厂去给大家做现场的直播啊。那去年呢，其实我们的好阿婆的直播就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因为雪糕这个东西真的是夏天大家全都不能够错过的。那这次呢，我们是去到现场，从产品的食材到生产线再到冷链运输啊，给大家带来了惊吓的超值优惠组合。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连线一下咱们的好物推荐官尔东东啊，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尔东。
1: Hello，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尔东东。我们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冰淇淋的溯源活动呢，终于来了哈、啊！在这个季节这两天，我想不管是在济南还是在我们山东的很多城市当中，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总免不了哈、啊、馋冰淇淋了，总想来上一口冰淇淋所带来的清爽的风暴。从食材挑选到安全健康，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啊。那么这次呢，应大家的强烈的要求，我们再一次来到了好阿婆冰淇淋的生产工厂，给大家呢做这个现场直播。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输出，直到用户的手中，毫无保留的展现给大家看。每个好产品的背后呢，那也一定是价格也高。那今天我们的溯源活动不但要让大家吃的放心，同时呢还要让你买的安心和看到价格的实惠。要知道呢，在这次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的这个冰淇淋的品质呢，如果在商场的话，一个冰淇淋球呢就得几十块钱了，而好阿婆冰淇淋这次的诚意呢，一定让您看得到啊！不但是破价做活动，同时还有一件很有创意的事情哈、啊，那就是在众多组合当中加入进去了2026好阿婆和轻食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的回忆。吃到嘴里的时候呢，肯定会给当下的大朋友，还有很多大朋友的小朋友们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和特别的冰淇淋的口味啊！那所以呢，现在赶快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抢购你心仪的雪糕组合吧。接下来跟大家共同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不同的几款组合，三款组合呢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今天呢强烈给您推荐的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的七款的经典的口味，包括经典纯奶，还有葡萄树下，以及经典巧克力，还有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轻食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呢，线下的单价呢就要9块钱每支，四支呢就要36元，组合呢足足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售价呢总共是146元。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啊！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呢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呢都抢着吃。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还为控糖的宝子们来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整个月，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呢，我们在下单之后呢，就可以畅享高品质的组合，让大家带走舌尖上的奇妙之旅了。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探究竟吧。
0: 嗯，好的。真的是这个，不论每一个组合，从这个口味啊，包括价格来说，都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哈、啊。尤其是像尔东介绍到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好阿婆和青岛钙奶饼干的这个联名，因为好阿婆和钙奶饼干真的是很多山东孩子从小吃到大的，可以说是童年回忆了。那如果说大家想来尝一尝咱们好阿婆的超级好吃解暑的冰激凌，同时呢还要享受咱们的限时专属优惠的话呢，就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在下方的这个对话框当中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收获到我们的一个520的甜蜜首发冰淇淋专场的一个专属链接，享受咱们惊吓的冰淇淋超值优惠组合，把咱们大牌又美味实惠的好阿婆冰淇淋直接带回家喽。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

0: 里超省心。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0: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刚听到这首《不可思议》，来自歌手金莎。歌声之后呢，10:28，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刚刚呢，我们提到了第三届的白鹿湾玫瑰节啊，有很多朋友感兴趣，就来留言问具体在什么地方，要怎么去。那也在这儿给大家全部都详细的介绍一下啊。具体的地址呢，大家可以直接导航白鹿湾玫瑰小院就可以了。我们可以选择自驾前往，景区呢会提供免费的地面的停车位。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搭乘公交绿色出行，乘坐日照的 C305 或者是 C318 路这个公交车呢，都是可以直达的。那么如果说想入园赏花的话呢，只需要在白鹿湾小镇里的这个白鹿湾自营空间消费满30元、就可以直接获赠一张赏花券了。每天呢是限500人入园，开放的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到6月7号。而且呢，在赏花的同时啊，这次的白鹿湾玫瑰节期间呢，这里还给大家准备了不少的惊喜活动。比如说呢，你可以分享小红书打卡笔记，配不少于15字的文案，并且加上至少三张的玫瑰节现场的图啊，地点标注玫瑰小院，带上相关的白鹿湾玫瑰节的话题，只要到达10个点赞啊，就可以凭发布的截图在咖啡与树领取当当车的单程车票一张。另外呢，据说在小红书发布的这些打卡笔记当中呢，还会挑选出部分点赞和收藏比较多的小伙伴哈，随机送出咖啡与树的玫瑰特条，那所有参与的小伙伴们都有机会去获得。除了这些小小的福利之外呢，在白鹿湾的玫瑰花节期间呢，这里还布置了不少能够去遇见玫瑰和童话的装置和雕塑艺术品啊。可以说我们漫步在花间呢，处处都是惊喜，可以感受到艺术家用他们的语言共同书写的心灵童话，还能去遇见玫瑰花、蝴蝶、蔷蕙啊，徜徉在草木之间，看玫瑰盛开在夏风里。总之呢，这一次的白鹿湾玫瑰节真的是大家不能错过的一款季节限定的美景哈。如果说你想去感受一下玫瑰的浪漫和玫瑰花海的美好的话，都去感受一下喽。

出。影片由叶如芬、五月天、阿信监制，尤少祥执导，刘若英、薛士凌领衔主演，5月22日全国上映。电影《森中有林》近日发布推广曲《祝你平安》MV， 歌曲由《祝你平安》原唱孙悦与夏之光共同献唱。孙悦时隔32年重新录制的全新版本将在片尾响起，为这段跨越数十年的故事留下了独一无二的落点。该片将于5月23日全国上映。电影《小马宝莉新世代》正式宣布重映定档5月30日，并同时开启预售。定档海报延续了小马宝莉明亮梦幻的风格，五只小马在彩虹与阳光草地间热情相拥，欢乐氛围扑面而来。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这首小诗句，来自侯明昊以及陈都灵等人的共同演绎。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

每到夏天啊，护肤真的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各种出油暗沉、晒后泛红之类的问题啊都冒出来了。涂什么呢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像我闺蜜吧，最近生活啊、工作啊都特别的忙，脸就开始变得又黄又垮了。那之前的很多护肤品夏天用呢还特别容易闷痘，尤其是它又是一个这个超级大油皮啊，真的搞得她非常的焦虑。那好在呢，本周闪电优选的520美妆大促活动继续，我也是帮他推荐到了咱们的这个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啊，直接解决了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那如果说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有像我朋友这样的这个问题存在的话，都可以来看看这套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这套真的非常绝，能够14天驱黄气，而且呢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哪怕你是大油田哈，用起来也是毫无压力的。然后呢再搭配上智颜水，能够做到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像是晒后的泛红啊、熬夜的暗沉啊都能搞定。而且呢这个套装的价格在这个活动期间也是非常的划算的，1瓶100毫升的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是3瓶正装的水加1瓶正装乳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哈，用半年都是足够的。那么专柜呢，这样的一个套装是要1600元。今天咱们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是专柜的一个2.5折的优惠力度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说520拿来送闺蜜送爱人都非常的合适。那想要的朋友们就要抓紧冲一波了，因为库存有限，手慢无。而且提醒大家啊，这波羊毛你不薅真的是亏大了。想要下单的朋友记好我们的这个下单购买的方式啊，直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咱们夏天护肤的底气就靠它喽。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三分的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 Remy In 轻松拿下第八周的冠军， Ten Apollo 的热玛 The Cruella 顺势前进，迎来了亚军的新高度， Alex Warren 新进的热灯 Fever Dream 再次涨回到第三位，而 Summer 千里的新单 Home Record 继续逆跌来到第四位， Dominic Fike双曲热单 Baby Door 本周来到第五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到来自 Tame Apollo 热玛的热单 The Cruella， 本周成功突破来到新高第二位。随着 Bella Key 热单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本周遭遇流媒体的数据砍半，顺势保持着稳定流媒体数据的这一首歌就前进了一个名次，成为了当下崭新的亚军面孔。这首歌最终是否能够守住当下的气势，熬到 Remy In 这首歌曲退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看到已经在榜累积十周的 Summer 带来的热单 Home Record， 本周持续逆电影来新高第四位。在入榜十周之际， Summer 这首歌曲依旧是保持着出色的后劲续航力，一举刷新此前的最佳名次，从而走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不仅成功的再次刷新了个人在英榜的最好成绩，同时也证实了他作为近阶段男新人的领头羊代表之一到底是有多大的底气，未来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走高呢？相信一定会带给大家更棒的成绩哦。

本周来关注一下重新进榜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联手 Nicki Minaj 带来的合作热单 Beauty and the Beast， 本周强势回榜来到新高第11位。刚刚过去的今年的科切拉音乐节第一周的表演效应过去，热度话题大爆的 Justin Bieber 真的是纷纷让人倍感爷青回。现在最强的反馈呢，就是这首和麻辣鸡合作的热单了。当年这首歌在英国的最好成绩只有第16位，如今一回榜直接刷新了 pick 值，逼近前10了，可谓是绝对意义上的翻红回春的典范歌曲。而除此之外，本周比伯另外两首歌曲也都分别回榜，来自他的专辑 Swag 的主打曲，分别第15位的 Dices 和第26位的 Yukon。 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在科切拉音乐节上反馈特别不错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Nicki Minaj 带来的Beauty and the Beast。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4: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5: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4: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5: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4: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5: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6: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7: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听过了李荣浩的这首《在一起吗好不好》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05，欢迎各位呢继续跟着小陈一起来开启今天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我们说啊，五月是玫瑰花开的最好的时节。在第三届的日照白鹿湾玫瑰节期间呢，万余株引进自英国、法国等国的200多种名贵的玫瑰品种都在玫瑰小院里尽情的绽放，热烈的红、娇艳的粉、清新的黄和一片浓绿绘出了一幅美丽的油画。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漫步在这个园内的小径里啊，就感觉自己好像是玫瑰园中的仙子，真的是怎么拍都特别的出片。那花海中呢，还设置了花拱门、木质的桌椅等布景，就等你去游园打卡，拍一组夏日的玫瑰写真，感受芬芳悠然、爱意弥漫的花间时光了。那么大家如果说去拍照的话呢，穿搭呢建议选择浅色系会更加的出片啊，像白色的连衣裙、浅蓝、浅粉或者是米色系都是和花海很配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戴上草帽或者是编织包等等去当做道具。再有呢，就是古风的汉服呢也是超级出片的。另外呢，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带一个反光板，或者是用白色的衣服去当做补光板啊，花海逆光拍出来的照片呢也会更加的通透好看。手机党的话，记得打开你手机里的人像模式，背景虚化出来的这个片子也会非常的绝。而除了去白鹿湾玫瑰节拍照之外哈，这个白鹿湾的玫瑰小院呢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甜蜜又美味的各种玫瑰美食，能让你从嘴巴到心里面都是甜甜美美的。精选的是纯天然可食用的玫瑰，以花入食，花食相养，带来一场舌尖上的芬芳的盛宴。从特调咖啡到甜品，从面包到巧克力，每一口都是夏天独有的温柔的滋味。也希望你可以在一花一食之间尝尽夏日限定的浪漫和清甜。那如果说有喜欢自己动手 DIY 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白鹿湾的这个风味猎人手作教室啊，来参与松露巧克力或者是浮游花的 DIY 体验，邀请你在飘满玫瑰香气的慢时光里面邂逅属于自己的浪漫和治愈。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歌声之后呢，大家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最近呢，闪电优选的520甜蜜首发冰激凌专场是正式的开始了。应广大听众朋友们的强烈要求，我们再次来到了好阿婆冰激凌的生产厂，给大家做现场直播。从产品食材到生产线，再到冷链运输啊，给各位带来惊吓超值的优惠组合。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再一次连线一下咱们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尔东东啊，请在现场的他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有什么情况，以及呢有什么优惠在等着我们。你好，尔东。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尔东东。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活动在本周呢又开始了。那么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相信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总是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所带来那种清爽的风暴，带给我们的感受非常的好啊。那么在众多的冰淇淋品牌当中呢，食品安全和健康呢，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很关心的问题。所以呢，应大家的强烈要求呢，我们今年返场了好阿婆的冰淇淋。这次的溯源活动呢，我们再次来到它的生产厂当中，随手查看一个雪糕的配料表呢，就会看到它都很干净啊。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输出，直到用户的手中，毫无保留的把整个过程呢都呈现给大家看啊。而好阿婆冰淇淋一直走高端，好产品的背后呢，那一定也是价格也高，对不对啊？那么这一次呢，咱们好阿婆的领导呢，看到啊咱们听友的喜爱和认可，更是诚意满满，产品组合从优中选优，不但是破价做活动，更是在组合当中来加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带来夏天的第一支怀旧冰淇淋。现在呢，赶快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抢购你心仪的雪糕组合吧。那这次直播活动当中呢，哎，有三款组合特别的吸引我们大家哈，总有一款会适合您。那今天呢，尔东给您强烈推荐的是什么呢？是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里涵盖了七款的经典的口味，包括像是经典纯奶，还有葡萄树下，以及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哎，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所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啊。那么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呢就要9块钱每支，四支的话呢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呢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当中来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给您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可以说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高品质组合里面呢也涵盖了今年好阿婆的新品啊，这个叫做扎尔，它是和致敬大师的 IP 联名，每盒里面呢还有专属的 IP 卡片，以及为控糖的宝子们所准备的整单的低卡组合，而且重点来了，全部都是破价尝鲜。所以赶快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嗯，好的，谢谢尔东。那此刻呢，其实已经看到有非常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回复秒杀，想要了解产品详情和下单了哈。因为真的好阿婆冰激凌对于咱们山东的孩子们来说应该都不陌生，又好吃，价格又实惠，更何况呢这次我们是直接去到了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了惊吓的超值优惠组合。想要下单的朋友记好我们的一个下单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呢直接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能够进入我们的520甜蜜首发的冰淇淋专场，去带走属于你的美味和甜蜜咯。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11:22，这里依然是由小泉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今天呢是5月20号啦，时间来到了5月下旬，咱们山东音乐广播6月份全新的听友旅行团的招募计划呢也是新鲜出炉了，将在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邀请你在这个最美的季节里一起去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带你游览新疆。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啊，查看详细的行程介绍，或者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啊，被称作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真的是值得大家每个人都去打卡一下的。另外呢，那拉提的空中草原也是一直从眼前铺展到天际，还有呢，充满了烟火气的伊宁六星街，以及有万亩薰衣草的天然花海啊，真的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些呢，都会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带大家去一一的解锁。另外还有独家尊享的体验，比如说呢，在独山子悬崖边喝上一杯咖啡，去直面万丈峡谷的震撼。还有可以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的天山天池、哈萨克风情园等等，再加上怪石峪、军垦博物馆、野马生态园，可以说是8天的行程是精心规划的，把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全部都一一的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让你能够一次性的看个够。美味40元的高标准团餐啊，更是额外升级了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等7早12正啊，顿顿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让你能够在舌尖上也去畅游新疆。再有呢，住宿是全程精选了网评4钻的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还有陆地豪华头等舱的2+1代步车啊，全部都是一价全包含的，一站式的服务，省心又舒心，性价比直接拉满，带你去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想要来报名跟着我们一起去在6月啊去新疆伊犁打卡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了。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 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或者呢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啊，150-6336-0991 150-6336-0991，再来重复一遍150-6336-0991，目前呢是全线为各位开通当中的，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去邂逅这个夏天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1000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不仅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而且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当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时，好奇心是最常见的心理表现之一。据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问卷调查显示，85.7%的吸毒人员是因为好奇而走上吸毒的道路，而其中年龄在18到25岁的312名戒毒人员中，就有291人因好奇心理而吸毒，比例高达93.3%。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而沾上毒品，并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不要因为一次好奇而毁掉自己的一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7: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夏季高考考试时间分数线划定、志愿填报细则，国家统一高考科目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考试时间安排在6月7日全天和6月8日下午，其中语文考试时间为150分钟，数学、外语考试时间为120分钟。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财政部将于25日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于今天起正式开售。当地时间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该卫星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了关键支撑。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这首就叫我孩子来自无印良品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了。最近呢，这眼看着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那除了要囤点冰糕解暑之外呢，一款凉爽好用又健康安心的夏凉被也是时候该准备起来了。真的说到夏天睡觉啊，很多人都特别怕被子闷汗黏身，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的三件套呢，就能很好的帮我们去解决这些烦恼，直接给你带来夏天里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先来看看这条夏凉被哈，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呢能够高达 99%， 而且呢是那种软乎乎的面料，摸起来呢就好像是云朵一样哈，超细的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哪怕开空调去盖呢也不会说觉得冷的问题，而且出汗了的话呢也是不闷不黏的，并且呢是有1.5米和2米的两个不同尺寸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啊。价格呢1.5米的是69元，2米的是79元，都非常的实惠。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的花色，可以说呢是搭配什么样的床品都非常的好看。另外呢，如果说大家还觉得这个夏天想要更加清凉的话呢，可以搭配上我们同系列的这个冰感凉席三件套，直接一起来带回家哈。这两个真的是非常的绝配了。这款凉席的三件套呢，采用的是这个 PE 的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你整个人都会觉得凉丝丝的，而且还能够快速的排走身上的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的孕妈或者是宝宝都是可以放心的使用的哈。1.5米的是148元，1.8米的呢是168元，大家可以根据各自家里面的一个床面的大小来进行选择。关键除了好睡凉爽之外，它还是那种一擦就干净的，打理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省心。想要来下单的朋友都可以此刻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库存有限，需要拼拼手速，想要的朋友们呢赶紧来关注微信。

定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把这一整套带回家啊，那这个夏天你就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的烦恼了。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现在想想吴克群啊，真的是人帅心善，是不是？暖男代表吴克群的一首《男佣》开始了今天两个小时的音乐最正点。Hello， 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每个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14点，都是用好歌在这边陪伴大家度过最正点的午后好时光。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那今天呢，山东省大部分地区还是有降雨的天气的。那威海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烟台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接下来歌曲当中，蓝色雨。

啊，真的是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啊，每次到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总会想到和雨有关的某一首歌，比如说刚刚分享的温岚的这首《蓝色雨》，送给大家，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当然说到雨呢，那最近这几天呢，真的是好久没有见到太阳了，是不是？ 那接下来的这个天气会怎样，来和大家说一下啊。21号的白天到夜间，像是菏泽、聊城还有德州，天气是多云转阴，依然是有雷雨或者是阵雨来光临了。其他地区是天气多云转晴。2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基本上是多云转阴，但是呢，也会有分散性的降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提醒大家呀，最近这几天依然是备好雨具吧。 这一周当中啊，都是阴雨绵绵的啊。今天上班的路上呢，也会觉得天儿还是有点凉。那大家呢，也可以备一件春装啊，感觉微凉的时候呢，也记得及时增添衣服啊。那其实呢，这个时候呢，就会特别的盼着，比如说阳光出现，盼着美好的夏天啊，赶快到来。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小朋友或者是大朋友们啊，爱吃冰激凌的朋友，在这个温度渐渐炎热的时候呢，也会特别的想要品尝到不同口味的冰激凌啊。今天呢，我们音乐广播呢，也要为大家带来很好的一个品牌的冰激凌，就是好阿婆。我们专门的有一个溯源连线，冰激凌有什么样的新的吃法，什么样的福利，带给大家。稍后连线，尔东东。偶然

12:13，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你分享的歌曲真的是充满着一种淡淡的想念的感觉，特别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听到来自陈楚生《风吹过的思念》。陈楚生呢也会在今年来到全城济南开演唱会了，各位楚生的歌迷们也可以随时来准备一下了。每次听到他的歌声呢，总会把大家带回到某一段的回忆当中啊，就像是童年的盛夏，放学之后，哎呀，好想吃冰激凌啊，是不是？感觉那种甜甜的感觉串起了整个童年的那种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啊。其实想想看，人生不过就这么100个盛夏吧，往多里算，又怎么能少得了这种带来快乐的美好时光的冰激凌呢？那说到今天要为大家重点推荐的我们的福利的产品，刚刚乐老板也有过介绍了，就是为大家精挑细选的来自我们好阿婆的冰激凌，这也是我们山东广电闪电优选的520甜蜜的首发冰激凌的专场，是不是很甜蜜啊？也是应很多听友们的要求，我们再次来到了好阿婆的冰激凌的生产厂家，给大家做现场的直播。那从这个产品的食材到生产线再到冷链的输出呀，更是带来了今年夏天超值的优惠组合给大家。那接下来呢，他已经在线上了，就是我们

音乐最正点，老板和你分享的一首歌曲《再也没有》。微信后台当中第一位来美食报道的朋友 Vicky， 哎呀，吃的好丰盛啊，有香香糯糯的排骨，这应该是炒河粉吧？关键是还有什么呢？简餐，特别的营养啊，绿色的西兰花，还有糙米饭，搭配真的是绝绝子了。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大家好，我是乐老板。这一时段关注一下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刘若英暌违八年回归到大荧幕的作品《我们意外的勇气》定档海报预告也释出了，影片是由叶如芬、五月天、阿信监制，尤少祥执导，刘若英、薛士凌领衔主演，5月22日全国上映。电影《森中有林》近日发布了推广曲《祝你平安》 MV， 歌曲当中是由《祝你平安》的原唱孙悦与夏之光共同演唱的。孙悦时隔32年重新录制了全新版本，将会在片尾响起，为这段跨越数十年的故事留下了独一无二的落点。该片将会在5月23日全国上映。电影《小马宝莉新时代》正式宣布重映定档5月30号，并且同时开启了预售。定档海报延续了小马宝莉明亮梦幻的风格，5只小马在彩虹与阳光下热情的相拥，欢乐的感觉扑面而来。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乐老板播报。

和你分享了这首郑典的好歌，非常的甜蜜啊，南半球与北海道送给大家。今天呢是5月20号，520，也是一个很有爱的日子啊。现在很多朋友呢也会变着花样的去找一些很特别的点，然后呢就是表达一下内心当中的一些小感触。真的有的时候你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爱，发自内心的关怀，要适时的表达出来，对方才会接受到，是不是？今天呢我们也会聊到关于童年的很难忘的一些瞬间啊，这样的一个小话题，也欢迎大家来参加，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留言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互动，乐老板都会收到的。刚刚来上传美食照片的 Vicky 说了，他吃到的这些美味就是在单位的食堂里呀。哎呀，真的太幸福了，是不是？我是觉得单位当中如果有食堂，或者是社区里有食堂的话，真的又方便又温馨啊。和这个同事们这个忙了一天了啊，去食堂当中这个吃点饭，吐吐槽，哈哈，聊聊八卦啊，一起来放松一下，真的是很温馨的一种感觉。所以说真的要多多的交流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和乐老板一起来交流，说说那些童年当中非常难忘的故事啊。像是北念先生，来自河北的一位听众，他说我小时候啊非常的淘气啊，这个男孩子们应该都这样啦，是吧？很调皮的感觉啊，喜欢玩这个老鹰捉小鸡。我在这个小鸡的队尾啊，前面有很多的同学嘛，我一把没抓住甩出去了，摔倒在地上平滑着出去，哈哈，哎呦，这个眉毛呀当时就被磨没了，担心坏了，生怕坏了坏了没有眉毛了，哈哈。现在怎么样了？哎呦，谁想到现在我是浓眉大眼，你看看，哎呀呀呀，感谢当时的自己，哈哈。哎呀，小时候玩这个老鹰捉小鸡儿，还有什么丢沙包，是不是？好多朋友都很拿手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互动，乐老板都会收到。哎，当然，刚刚听这个南半球与北海道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啊，现在真的是，不管大家在哪个城市当中啊，工作生活啊，这个其实通过广播来收听歌曲，或者是这样的互动，就是有着很奇妙的一种联系，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距离呢真的也不是什么问题了。如果大家在这个其他地市想要听音乐，想要听到音乐广播的话呢，也可以随时的在这个手机当中，你比如说下载一个软件，就是蜻蜓 FM。 这个蜻蜓呢就是空中飞的蜻蜓，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就可以来24小时的通过 WiFi 啊，通过你的流量呀，收听我们音乐广播的节目了。当然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跨越一下这个地域的限制啊，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当中呢，我们都可以来聚在一块儿玩一玩了。哎，这一次我们音乐广播的旅行团带大家去到哪里呢？新疆乐老板去过2次了，都是带队去的。我是发现呢，不管什么时候去啊，它的这个美好是从来不停歇的，每个月都是有不同的篇章带给大家，每一次去呢都会有着这个不太一样的收获啊。这一次呢我们是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是往返8天，去到新疆伊犁。大家可以来看看你的时间，你的年假有没有休啊？不到伊犁呢不知道新疆的美好。这一次我们是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啊，依然是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来全程带队，精选到了伊犁最美的景点，也是20个人的精品的小团，带大家游览一下新疆的大好风光。比如说一定要去哪里，乐老板首推的就是赛里木湖啊。我最近呢翻看我的抖音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一条的点赞真的非常的高。赛里木湖的这种湖水啊，就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感觉，太蓝了，你都不用调滤镜。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当时开这个直播的话，线上看的人也会非常多的，因为真的就是满眼的那种蓝色的宝石的感觉。还有哪里很有特色呢？独山子这个大峡谷，我记得当时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呢，就是感觉非常的震撼，我自己太渺小了。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比较文艺的听友呢，喜欢在那边喝一杯咖啡，然后呢在这种万丈峡谷的旁边感受一下不同的体验啊。当然我们整个的8天的行程的规划呢，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公号的推文，有一个详细的介绍了。
微信的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的关键词是新疆，像是聊天一样，大家可以来打出新疆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整个的线路规划了。当然还有这样的一个电话，大家也可以来记一下，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150-6336-0991。看看接下来的六月份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会和哪些听众们一起来奔赴到伊犁，邂逅一下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吧。12:43了，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继续在音乐当中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中午的时光，和你来分享到这一首歌，也会嘴角上扬很多啊，王菲的一首《爱笑的天使》。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3: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2: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3: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2: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3: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2: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3: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4: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4: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
0: 见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4: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4: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没准备纯洁的心，
0: 周深等晴天，
4: 不停的下不停重刷，遗憾
0: 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4: 我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地，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13:05，欢迎大家回到悦动听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每个周一到周五的12:00到14:00，美好的中午的时光当中呢，有很多正点的音乐带给大家。这个小时的开场歌曲是苏慧伦在1997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Night to Night 929》。有很多的歌曲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会和很多的数字呀捆绑在一起。其实呢，929这样的数字呢，对大家来讲可能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啊。但是呢，这是当时创作人包小柏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呢，忽然觉得九这个数字就是晚上9点，觉得呢这个929呢拼在一起和这个歌曲当中的那个爱爱爱的感觉，哎，很搭啊，很容易记住这样的旋律。而苏慧伦呢又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啊，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一拍即合，就交给了苏慧伦来演唱929。有很多特别的时间段当中啊，也会让大家想到很多的小故事。今天呢就在中午的时候呢来说说关于大家童年的至今难忘的一些故事啊。乌圆圆说，小时候呢纸飞机的这个尖尖飞机尖把他爸爸这个刚刚买的挂在客厅的风景画这个表面的塑料膜给撞破了。哎呦，当时好害怕被爸爸打一顿，于是呢我就把整个膜给撕掉了。哎呀，这个小聪明啊，你这个小机灵鬼啊啊！不知道爸爸有没有发现，反正呢我逃过了一劫啊。还有像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啊，他是来自这个青岛的朋友，他说小时候呢扔这个纸飞机之前是要用嘴巴哈气儿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应该是怎么讲，全国爱玩飞机的小朋友的统一动作吧。还有东东啊，他说到了很多的有意思的这个玩法，纸飞机、小纸船、东西南北、千纸鹤、小星星啊，这些折纸啊如今都已经成为了童年的美好的回忆了。不过呢我们大家的童心依然在，是不是？这几个都玩过，只不过呢就是我自己感觉好像手艺不是特别的精巧啊，这个反正是弄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呢那个千纸鹤我印象特别深，还有这个小星星啊，好多的女生们喜欢把它们叠好之后放在瓶子里，是不是？再送给比较有好感的同学们啊。哎，今天呢中午的时候呢来说说关于大家童年的至今难忘的那些故事。老地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互动，乐老板都会收到啊，一起来和更多的听友们来分享一下。说到这个童年的很多的回忆呢，应该也少不了卡通片吧。哎，今天这个可爱的蜡笔小新走了出来，这是今天要为大家推荐到的纳丽丝蜡笔小新联名款的防晒喷雾，防晒补水保湿一瓶全部的搞定啊。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应该是最怕晒黑晒伤了，是不是？这一款 SPF50+的高倍的防晒能够提供12.5小时的长效的保护，无惧紫外线黑红干，清爽款还带有智能的光感变色的瓶盖。哎，紫外线呢越强呢，这个盖子的颜色就会越深，不用猜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补一补喷一喷了。高温出门也可以提前预警，安全感直接拉满，喷出来是细密的柔雾，自带冰感的降温，好像给皮肤敷了一层行走的空调啊，轻薄不搓泥儿，几秒就可以成膜了，化妆党补喷也是毫无压力呀。啊，乐老板呢要告诉给大家，这一瓶呢还是很多个效果，美白防护双在线，美白款还添加了特别的抑黑的组合啊，所以说喷在脸上呢还可以保护大家的皮肤呢，然后美白祛斑啊，舒缓这个晒后的泛红。清爽款就是主打着控油保湿了，两款都非常的温和啊，而且还是90ml的小瓶的这个小身材啊，上飞机啊、高铁啊、出差旅游啊，随身带着，一点也不占地方啊。尤其是价格，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直接为大家做到了一瓶只需要109元啊，错了，109元两瓶，各位。太给力了吧，我都没想到啊，90ml的是两瓶啊，只要109元。而且呢刚刚为大家介绍的清爽版和美白版是任选，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息，我会安静的离去。
1: 音乐最正点，老板和你一起来听歌。这是张震岳的一首《小雨》。生活当中好像学校里总会有这些名字很可爱的朋友，小雨有没有啊？宇宙的雨啊。张震岳的这首歌最近也是在视频端当中非常的火，很多朋友呢也会选择小雨的片段用到视频里啊，就是会很自然的联想到某一个人，是不是？今天就来说说童年让大家非常难忘的一些故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乐老板都会收到的。朱晓峰，晓峰他说了，想到放学之后呢，三五个同学一块约着迅速的写完作业，一直玩到天黑，看不见我也不想回家。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晚上出去玩，当时呢在那个济南的市中区啊，还都是没有现在这么繁华，很多地方呢都是大面积的那种空地，有很多的那个很粗的空空的水泥管，我就躲在里面玩，真的是到天黑了都忘记回去了，回去之后就挨了一顿揍。哎呀，玩过头了。还有像是河南的一位朋友，亚里，他说呢，小时候啊，有一次爸爸妈妈骑着这个自行车呀，分别载着我和弟弟去离家非常远的一个商贸城。傍晚回家的路上下起了小雨，真的有点冷，也没有带雨衣啊，除了妈妈穿了一件外套，爸爸、弟弟和我穿的都是短袖。于是呢，爸爸让我跟弟弟呢钻到他们的这个衣摆的下面，为我们阻挡了风雨啊。当时就心里觉得哇，真的太温暖了，爸妈真的好高大。有家的感觉真的非常的美好啊。来，今天说说现在想想至今仍然很难忘的一些童年的故事。当然童年的时候好多的一些味道，我觉得至今也会让大家久久难忘。也不是说现在我们吃的有多好吃的有多多，就是自带一种故事感啊。你包括接下来我要分享到的，现在他们联名了，很多朋友呢在上个小时也听到我们主持人尔东东作为好品推荐官呢和大家来分享了好阿婆的冰激凌啊。这一款冰激凌呢联名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小时候经常会吃的80后的朋友，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也会吃的那个青石钙奶饼干。当时的吃法很简单，泡泡牛奶，是不是干嚼也很香。哎，不知道这一次呢他们这个搭配出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口味啊。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一起联名推出了一款新的冰激凌。哎呀，我觉得奶香的这种感觉都来了。应该很好吃的，每一口都会是奶香的暴击的感觉，全家老小都会非常的合适。当然除了这一款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特色的好阿婆冰激凌的产品，马上尔东东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啦。Hello， 尔东东。
2: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尔东东。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活动在本周呢又开始了。那么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相信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总是免不了来上一口冰淇淋所带来那种清爽的风暴，带给我们的感受非常的好啊。那么在众多的冰淇淋品牌当中呢，食品安全和健康呢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都很关心的问题，所以呢应大家的强烈要求呢，我们今年返场了好阿婆的冰淇淋。这次的溯源活动呢，我们再次来到它的生产厂当中，随手查看一个雪糕的配料表呢，就会看到它都很干净啊。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输出，直到用户的手中，毫无保留的把整个过程呢都呈现给大家看啊。而好阿婆冰淇淋一直走高端，好产品的背后呢，那一定也是价格也高，对不对啊？那么这一次呢，咱们好阿婆的领导呢，看到啊咱们听友的喜爱和认可，更是诚意满满，产品组合从优中选优，不但是破价做活动，更是在组合当中来加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带来夏天的第一支怀旧冰淇淋。现在呢赶快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抢购你心仪的雪糕组合吧。 这次直播活动当中呢，有三款组合特别的吸引我们大家哈，总有一款会适合您。那今天呢，尔东给您强烈推荐的是什么呢？是好阿婆的十年经典套餐里涵盖了七款的经典的口味，包括像是经典纯奶，还有葡萄树下，以及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丝牛奶和草莓味道，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所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啊。那么就这款新品线下单价呢，就要9块钱每支，四支的话呢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呢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当中来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给您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可以说都是奶香爆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高品质组合里面呢，也涵盖了今年好阿婆的新品啊，这个叫做扎尔，它是和致敬大师的 IP 联名，每盒里面呢还有专属的 IP 卡片，以及为控糖的宝子们所准备的整单的低卡组合，而且重点来了，全部都是破价尝鲜，所以赶快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7: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6: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7: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大家好，我是乐老板。这一时段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决赛当中，中国队以42-25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了冠军，同时获得了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参赛的资格。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会在6月打响，中国女排作为东道主将会参与到南京站、中国香港站等分站赛。中国队30人的大名单当中，已由国际排联正式公布了，李盈莹、巩翔宇领衔。2026年的钻石联赛厦门站将会在5月23日开赛。钻石联赛的官网日前更新了部分项目的参赛名单。上周末刚刚参加过钻石联赛长三角站的中国田径运动员陈瑜杰、吴燕妮将会继续参加厦门站的比赛。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乐老板播报。

0: 喜欢听音乐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们，我的朋友，哈哈，好妹妹乐队的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生活当中我们的身边总会有这样的几个朋友，是不是？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美好的城市午后继续来和你听听那些正点的好歌，一起来聊聊天儿。今天中午呢，我们来说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朋友们有没有想到童年的时候那些难忘的故事，至今我依然记得非常的清楚，很难忘啊。苹果树他说了，当时三个人一组玩这个花样跳绳，绳子套在两个人的膝盖处，一边跳着花样一边唱着儿歌，直到上课铃最后一声，我们才快快冲进了教室啊。好像有的时候这个简单的运动啊，就是会格外的让大家记得非常的清楚，千万不要弄得太复杂。你比如说什么跳皮筋儿啊，我记得那个上学那会儿呢，就是看似很简单，但是好多女生很厉害，跳来跳去的，总是会跳出很多花样。男生们呢，就是在那里当成柱子，呵呵，撑皮筋儿，是不是？这些简单的美好，就是会让很多朋友反而能够记得很深刻啊，不用特别的复杂。比如说这个无名 AA 啊，他就想到这个过年的时候呢，就是在家里啊这个放烟花，奶奶拿着手机呢到外面的这个连廊拍了个烟花视频，然后呢就是给这个小朋友来看，感觉那天晚上的烟花就是一朵一朵的，现在都盛开在心里啊。很简单的一个画面，却是定格了这么久，是不是？丁立强说，小学的时候的一个夏天了，中午回家午休啊，一个人都睡过了头，然后呢爸爸妈妈醒了之后一看呀，晚点了，叫醒我，骑起了28自行车狂奔向学校，还好没晚多少时间。你看，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最怕的就是迟到。空街听雨说了，想到老家山上的野果，河里的鱼虾，没有我们摸不到的，都是小高手，是不是？来，童年的回忆哪些让你记忆的很深刻，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乐老板都会收到的，可以让那些童年的美好的时光继续来蔓延一下啊。当然如果大家想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或者是和很多的耳力青年线下一起来参加有趣的活动，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来看到加入方式了。林俊杰的一首那女孩对我说，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放点好歌 JJ 林俊杰的翻唱那女孩对我说，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对原唱黄义达的版本真的记得很清楚啊。我记得当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哎呀，黄义达这个小小瘦瘦的男生被称作男版孙燕姿，哎，没想到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感觉还是荷尔蒙满满啊，很有这个保护女孩的那种感觉在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女孩对你说啊，有些话一定要记得，呵呵，小心随时会抽查。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有些记忆当中啊，那些美美的漂亮的善良的女孩们现在呢可能也成为了你某一个热恋的回忆，或者是现在已经和你在一个温馨的小家当中共同的生活了，是不是？520，还有明天521都是很有爱的日子，要把这些爱呢带给那些为家庭辛苦付出照顾孩子照顾老人的美丽的女孩们。这个说到这个岁月留下的痕迹，其实在女士们的脸上很容易有一个体现。你比如说接下来我就说这个黄气，这个脸色发黄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没有精神啊。今天呢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到本周呢我们给大家优选的一款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是五件套。除了雅诗兰黛的这款产品呢非常的给力之外，这一次整个的套装当中呢是有五件的。你比如说100ml 的智颜乳液，再加上4瓶50ml 的智颜水，相当于一套带走了3瓶的正装水加1瓶的正装乳，用上1年半年都没有问题啊。不管是女士们的日常早晚护肤，还是出差旅行分装携带都非常的方便，自用送人都是可以的。这款产品呢主打的就是14天去黄气啊。微信公众号里大家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号，依然是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了。14天让大家的脸上更加的干净透亮整个的产品呢用上去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是毫无压力的，搭配上智颜水补水修护是一步到位的。现在一整套里面有5件，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本周的优选好物链接大家都会收到了。继续是一首翻唱，来自简弘毅，魔鬼中的天使。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4: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5: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4: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5: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4: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5: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6: OK， 今天节目当中乐老板和大家说到了到现在啊，很多难忘的童年的那些故事，其实呢年龄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保持好你的心理的状态，整个人也会更加的轻松自信啊。这首歌就要送给大家，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是活力满满的，非常的阳光。这是一个广告歌，他们在吃着火锅，吃着方便面。大家在这个最近也是看到了五月天鸟巢的演唱会，是不是一首年轻就要对位带给大家啊，也是为大家下午的工作来加满动力了。整点过后更多充满着对位的好歌，是小严陪伴你的音乐最情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拜拜。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

0: 点点滴滴做起。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0: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0: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0: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邓紫棋的这首《我的秘密》当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随情怀。这个时刻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一点微风？上周末那场雨过后，山东好像一下子从闷热的夏天跳进了初夏的温柔，20出头的气温，不燥不黏，像极了被熨斗轻轻烫过的棉布衬衫。窗外的树叶被风吹着，声音小小的脆脆的，像是谁在低声说着话。这个周三的下午，我们不赶路只发呆，先来听这首歌，出去玩。

在听这首《小镇姑娘》的时候，下午此刻应该很多人才刚刚开始工作不久，你是不是还在慢慢的醒过来，泡一杯茶，或者只是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在这种凉快的天气里，连呼吸都变深了，空气里有泥土和草叶洗干净后的味道，是夏天少有的清醒感。有人说这样的午后最适合浪费，不是真的浪费，而是把时间分给发呆，分给一首歌，分给窗外那朵慢悠悠的云。来听这首《咖啡》，音乐里面先给你一点点清醒的小能量。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在季节当中关注一下娇娇一带你，去旅行。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春天去云南吧。山东悦广播为你定制通感版纳双飞移动六日尊享之旅，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 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山东悦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打卡王牌景点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高原，踏密北回归线的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级治愈。 也像古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的 5A级景区， 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级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乐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咱们全部玩遍。吃住呢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 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可以在山东悦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150-6666-0991 150-6666-0991 进行详细的垂询。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你知道吗？20度左右的风是有形状的，它吹过人行道的时候是椭圆形的，吹过你的袖口的时候是细长条的。今天上班的路上，我发现路边有的小水洼还没有完全干，倒映着一块小小的天空，蓝得很清。这种天气很容易让人想起暑假末尾，不冷不热，有点不舍，又有点期待。马上送你的这首歌，你要跳舞吗？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

0: 0999。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0: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0: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根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止到5月19日18时31分，影片《给阿妈的情书》票房突破6亿，进入2026年票房榜前五。此外，该片 IMAX 等版本重磅加版，5月23日起登陆全国影院。刘若英暌违8年回归大荧幕制作，《我们意外的勇气》定档海报预告释出。该片由叶如芬、五月天、阿信监制，尤少祥执导，刘若英、薛士林领衔主演，5月22日全国上映。电影《森中有林》近日发布推广曲《祝你平安》MV， 歌曲由《祝你平安》原唱孙悦与夏之光共同献唱。孙悦时隔23年重新录制的全新版本将在片尾响起，为这段跨越数十年的故事留下一个独一无二的落点。该片将于5月23日全国上映。电影《小马宝莉新时代》正式宣布重映定档5月30日，并同时开启预售。定档海报延续了《小马宝莉》明亮梦幻的风格，五只小马在彩虹与阳光草地间热情相拥，欢乐氛围扑面而来，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圈圈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季必需品防晒喷雾。今天呢，上新到的是娜丽丝与拉皮小新联名款的防晒喷雾，补水防晒又保湿，90毫升两瓶正装，清爽版、美白版任你选，只需要109元。夏天呢，最怕的就是晒伤和晒黑了。这款 SPF 50 PA 3个加号的高倍防晒，能够提供 12.5 小时的长效防护，无惧紫外线黑、红、干，清爽，还带智能光感变色瓶盖，紫外线越强，盖子颜色就会越深，不用猜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该补喷了。高温出门也能够提前预警，安全感直接拉满。喷出来的喷雾呢是非常细腻的，自带冰感降温，就像是给皮肤敷了一层行走的空调，轻薄不搓泥儿，几秒就能够成膜。叠喷呢也不会花妆，12小时的控油持妆，夏天出门再也不怕出油脱妆、油皮混皮，上脸是那种清爽不闷痘的感觉，化妆当补喷也毫无压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的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的释怀的状态，不刻意的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3: 我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在这首魔幻的季节当中，我想起了这样的一句话：好天气不是用来努力的，而是用来活着的。今天小严就特别认同，办公室的空调应该关小了很多，窗户也可以打开一条缝，偶尔有风吹进来，带着远方的不知名的植物的气息。你说夏天如果不那么热，会不会更像一个漫长的黄昏？对了，今天下班以后也可以试着绕点远路回家，让这份凉快走得久一点。而周三下午的工作呢，往往是最安静的，前面两天把着急的事情处理得差不多，后面两天还在慢慢来。这个位置刚好像一杯半满的温水，你可以稍微停一下，看着窗外云走得很慢，好像也在休年假。这个时刻不需要打鸡血，更不需要熬鸡汤，允许自己在这个舒服的下午慢半拍，送你这首《你一定要幸福》。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六月七日出发，六月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去新疆伊犁。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二十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6: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7: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6: 八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7: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七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6: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四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7: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首王力宏的火力全开当中，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下午三点的这个时刻，这个城市里有很多人刚刚开完会，可能有人刚送完外卖，有人刚哄睡了孩子，我们都共享着同一片20度的空气。这种天气里连孤独都变得很轻快，像一件薄外套，穿也行不穿也行。我想起了一个词儿，清凉人间，大概就是今天的样子。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认真生活的你，世界是我们。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有人说，成年人的好天气是一种奢侈品，不需要去远方，不需要花很多钱，只要推开窗，风进来，心就清了。今天下午，你可以试着把手头的事情放一放，做三次深呼吸。吸气时想象自己在雨林里，呼气时把身体里的闷热都送走。小妍也会用音乐陪着你，像这个温度一样，不远不近。来听这首《好好的》。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乐

0: 就像一
1: 在张震岳的这首《就让》这首歌当中，下午的三点多的这个时刻，时间也走到了一天的黄金分割点上，过去九个小时和未来九个小时被这一个小时温柔地隔开了。如果你累了，就靠在椅背上闭眼两分钟，想象自己站在一片刚下过雨的草地上，脚边是湿的，空气是甜的，头顶的云在慢慢变薄。这种想象的旅行不需要行李和车票，打开耳朵来听这首歌，讲真的。

在这首潘玮柏的《二十四个比例》当中，这几天的气温其实也像是夏天给我们的礼物。他说：“不好意思，前阵子太热了，现在补偿你几天的温柔，我们收下就好。你可以把外套搭在腿上，把窗户开大一点，让办公室里的空气流通起来，音乐也跟着流动起来。接下来就是一首旋律感很强的歌曲，《Run Away》。”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夏季高考考试时间，分数线划定，志愿填报细则，国家统一高考科目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考试安排时间在6月7日全天和6月8日下午，其中语文考试时间为150分钟，数学考试、外语考试时间为120分钟。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是明确米面石油、化妆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财政部将于25日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于今天正式开售。当地时间19日，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在法属圭亚纳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该卫星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准度提升和地面空间安全提供关键支撑。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炎热的夏季即将来临，舌尖呢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的暴击。没错，每年夏天我们都期盼的好阿婆冰淇淋又如约而至了。这一次呢，我们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的记忆。新品首发，刨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优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的组合呢，一共有三款，强烈推荐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了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儿，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啊，线下就要9元每支。足足22支的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需要99元。拍下之后呢，我们都采用顺丰冷链配送，零下18摄氏度恒温锁鲜到家，让你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冰凉美味。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流转当中，我们距离傍晚也越来越近了，天色会开始温柔的变暗。这种天气的傍晚特别长，像舍不得结束一样。你现在可以计划一下，下班后要不要走那条有槐树的路？要不要买一块西瓜？要不要给阳台上那盆干了好久的植物浇浇水？好天气是用来好好生活的，不是用来赶路的。接下来来听歌，我们的脚步也跟着放慢一点吧。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刚刚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和你一样》，其实每一天的下午也都是一样的，又都不一样。一样的时间，不一样的是风、温度和心里飘过的念头。今天我们一起拥有了一个20度的周三午后，也希望你记住这个下午，记住自己曾经在一个凉爽的午后，认真的、缓慢的呼吸过。我是小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这里等你。如果天气变了，我们就一起等风来；如果没有变，我们就一起继续享受这份清凉的礼物。最后一首歌，送上这首余文文的《体面》，感谢你2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一首制造浪漫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哇，这两天都是充满爱的日子。而为什么 opening 的时候要准备这首制造浪漫呢？我先卖一个小关子，因为在 summer 的主持生涯当中啊，有很少有登台是唱歌的，但是我曾经和一位我的好搭档我们台的优秀的男主播一起演唱了这首制造浪漫，当然是他带我的啊，唱的我觉得个人觉得还蛮成功的，所以接下来呢我要以这首歌 opening 欢迎我这位男同事啊。山东广播电视台在我个人认为在颜值方面包括主持功底方面都非常棒的一位主持人，但是呢他今天呢要给我们一个甜蜜的暴击，如何的甜蜜，让我们掌声有请，当然这个掌声只有我自己了，有请二东东。
1: 嗨，各位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大家好，久违了 S 姐你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0: 非常的清楚。讲真你现在在哪里？
1: 我现在在菏泽，等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有一个我们这次闪电优选520甜蜜暴击活动直播的现场。我先说一个题外话，刚刚在这个导播间等待信号的时候呢，我一听，哎，制造浪漫，这不是我跟 Summer 姐跟 S 姐所合唱过的一首大获成功的单曲吗？
0: 我特意为你准备的，你有 get 到我的点对不对？
1: 我瞬间 get 到了哈，谢谢谢谢 S 姐哈。好，那么咱们言归正传哈，今天呢在这次连线当中，在 S 姐的这个动感晚高峰的节目里面呢，赶快和大家一起来安利和介绍一下我们的闪电优选520甜蜜暴击活动。这次呢我们的溯源呢是来到了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老朋友哈，咱们好阿婆冰淇淋的厂家当中啊。那我想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其实不管是 S 姐，不管是 Summer， 不管是尔东东，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大家总免不了夏天的时候呢感受一下这个冰淇淋所带来的清爽的风暴啊。那么在众多冰淇淋的品牌当中呢，好阿婆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我们这次也是应大家的强烈的要求啊，重新返场，对不对？那今天等一下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其实在直播开始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录了预热视频，我们再次来到他这个生产的厂家当中，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呢，我们也给大家一探究竟了啊。那看一下这个雪糕的配料表很干净，然后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输出，直到你买了之后到我们消费者到用户的手中，毫无保留地把整个过程呢展现给大家看。重点来了啊，今天咱们这个在 Summer 的动感晚高峰当中，当然我们福利也是满满的，对不对？那此时此刻呢，大家赶快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在这次直播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好阿婆冰淇淋的产品。当然了，我们这个主打的是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但是呢，今天在我们 S 姐的节目当中啊，那当然是好阿婆也碰上了一个很好的节点，10周年特别经典套餐，里面呢涵盖了7款不同的经典的口味，像是包括经典纯奶口味的，还有来自葡萄树下口味的，经典巧克力口味的，草莓酸奶口味的，糯米糍牛奶口味的，草莓味道的，还有一个 Summer 和尔东东啊，这个特别小时候共同的回忆啊。我们的这次好阿婆呢，特别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了一个新品啊，就是我们的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这次是全新的上市。那么接下来重点来了，价格如何呢？当然了，也为大家妥妥的安排好了啊。打个比方，刚刚全新上市的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4支啊，这款新品的线下单价呢，9块钱一支啊，是不是觉得好像挺贵的啊？但是接下来话没有说完，那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当中，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售价呢，先跟大家说是146元。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当中，不止146元，给大家把价格又往下压了一压。此时此刻呢，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哈，最终的价格呢是比7、8价还便宜。足足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最后的价格是99块钱，而且呢是我们的99块钱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的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高品质组合系列，比如说涵盖了今年好阿婆的新品扎尔啊，这是和致敬大师的 IP 来进行联名的，而且这个组合呢，每个盒里还有专属的 IP 的卡片，以及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做身材管理控糖的宝子们准备好了整单的低卡组合，全部都是破价的尝鲜， 所以呢，如果此时此刻很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下单了哈，赶快来关注一下我们 S 姐哈，在动感晚高峰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边听 Summer 给大家所精挑细选的歌单，然后边来提前享受一下2026年来自好阿婆平喜年的凉爽啦。
0: 好的，哇，说完了之后我都有点馋了。谢谢东哥，谢谢。时间来到了16:54，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呢，既然刚才其实无论是谁说都绕不过去这个话题，就是520嘛。520首先要对自己好，因为我觉得爱自己才是终身的浪漫的开始。你们有没有认同我这句话？开心这种事儿啊，自己买单比较容易啦，有人宠是惊喜，而自己宠才是这个能力。所以也愿大家呀，有惊喜也有能力，爱财爱己，今年必定啊风生水起。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互动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爱自己才是终身的浪漫的开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哎，然后呢你会收到一个对话框，是一个二维码，你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为好友。你除了多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今天我们唱歌啊，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也是跟爱有关的。张信哲是不是有一首大热的歌曲叫爱叫一个字，有没有？是不是有这首歌爱叫一个字？我们今天来唱这首有点经典的歌曲，叫做爱叫一个字，爱就一个字啊。如果你会唱的话呢，欢迎把你的车厢变成 KTV。 怎么参与我们的 K 歌？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根据提示加我为微信好友，你就像跟你的好朋友语音聊天一样，摁住语音键就可以来唱 K 了啊。既然520了，今天不仅要爱自己，每一天你都要爱自己。这首歌来自 Elva 萧亚轩，表白送给你。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5: 哎，520的日子，520的日子，很多人都想送礼物，是不是？520美妆大促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接下来要推荐这个产品喽。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里面包含什么呢？包含一个正品的智颜水乳100毫升，以及50毫升的小样4瓶，啊，只要399。胶原满罐哈，夏天呢去黄提亮，夏天怕晒黑的，熬夜呢怕那个脸发黄的，这套的智颜水乳主打的呢就是去黄气，帮你把这个暗沉黄气一扫而空。乳液里的胶原成分呢一拍就融进了皮肤，水感质地清爽，也是不黏腻，涂完之后是又亮又软，夏天上妆啊也不搓泥，水油平衡，混油瓶也是可以安心用的哈。有需要的山东音乐广播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夏天护肤呢是最怕厚重闷痘的，智颜水呢是清爽的水状质地，上脸秒吸收哈，轻薄的就像水一样，涂完之后脸上润润的，不会泛那个油光，给皮肤补水加保湿，调节了水油平衡，大夏天呢也告别了一个油光满面不好看哈，毛孔看着都细腻了，修护维稳，敏感肌晒后，换季晒后皮肤容易很脆弱，容易泛红，也可以去眼熟一下哈，这款雅诗兰黛的水乳。时间来到了16:19，今天是520。520除了要爱别人，给你爱的人一个表达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爱自己。因为我始终觉得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尤其是开心这种事儿，一定要首先爱己，才能风生水起。你不知道的事儿说了 ，Summer， 我中午休息的时候没睡觉，去做了2个小时的那个手工，感觉很开心。这一位朋友特别棒，我一定要好好的读。他说，兔小暖说，他说 ，Summer， 我是昨天下午买的。买了一个喜欢的大牌子的包包，喜欢这个包包好几年了，2500块钱。我不是买不起，是我一直比较喜欢存钱，就觉得卡里有钱呢，心里不慌了。突然觉得自己今年已经35岁了，卡里呢多2500块钱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无人爱我，我要爱自己。他说，我给你写下这段话的时候，眼泪在眼圈里打转，或许有点矫情，但是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自己懂。加油哦，小姐姐，你是有实力的，祝你520节日快乐，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好，我们都要快乐。 首先要爱己，对不对？爱己才能风生水起啊。满说 Summer 给你看看，他给我拍了个图，里面是一个花束哈，他说我提前给自己买的，还买了一个耳机和可爱的耳机套，爱自己才能风生水起。对呀，爱自己才可以风生水起。航哥哥说今儿给家里添了一个三蹦子，三蹦子一定要挂牌，一定要烤地板儿，是吧？虽然很方便，但是咱们要合规合法的上路啊。玻璃心说 Summer 我没收到礼物，也没给自己买礼物，有没有集合的？肯定有，今天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周三，周三小周末还下雨，所以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咱们都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找到 Summer 来聊天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你还多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呢。

首不得不爱，今天是520，明天是521，不管哪一天都要爱己最重要，因为爱自己才是终身的浪漫的开始。欢迎更多的朋友在520这一天来找到 Summer。 首先，哪怕你不给自己买礼物，不给其他人买礼物，你要爱自己，你多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是不是很开心？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在微信公众号哦，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图片，是一个二维码，你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为什么？因为公众号播不出语音来，因为今天我们要唱的是爱就一个字，你加了微信好友，我就可以通过语音来把你的歌声播放出来了。编号89757。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时间来到了16:30，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的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以42-25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于6月打响，中国女排作为东道主将参加和南京站、中国香港站等分站赛。中国队30人大名单已经由国际排联正式公布，林颖、龚翔宇领衔。2026钻石联赛厦门站将于5月23号开战，钻石联赛官网日前公布了部分项目的参赛名单。WTA 日前公布了新一期的世界排名，萨巴伦卡9960分断层领跑，中国选手郑钦文排在第53位。在今天结束的 U17 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了澳大利亚 U17 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该赛事的决赛。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张信哲经典的歌曲《爱就一个字》。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首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根据提示收到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像跟你的好朋友一样语音聊天就可以了，发送过来，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爱就一个字。

门没锁，来自品冠，16:36。今天是520，一年一度的这个数字谐音的日子啊。520，我觉得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开心这种事儿啊，自己买单比较容易，因为有人宠是惊喜，自己宠那就是实力了。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有惊喜，也有能力，爱财爱己，今年必定风生水起。没错，这个话就是我说的。我祝所有今天听节目的朋友，今年都可以风生水起。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搜索这六个汉字找到我啊，跟我聊聊天，聊聊看今天的话题。今天的卡拉也 OK， 也是唱爱的歌曲，张信哲爱就一个字啊。根据提示扫那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王小琴说，Summer 我真的不想吐槽，但是有没有520姨妈陪你过的那种，这个比谁都贴心，在床上躺着趴着过，一下叫你喝开水，再贴心一点还叫你喝这个糖水，你就说是不是比谁都贴心呢？哎呀，我说是，他就是。依依姐说了，我弟弟给我发了一个5200块钱的红包，每次节日我弟弟都要给姐姐发红包。嗯，真好。弟弟结婚了吗？要不要在节目里帮他争一下婚？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是跟520有关系的，愿所有的朋友可以在520这一天风生水起，爱己爱财。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1: 你看那背影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1: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0: 薛之谦顽疾，
2: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4: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3: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4: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3: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4: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3: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4: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面孔乐队，我是主唱陈辉，
9: 我是贝斯手欧阳，
8: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0: 谢谢面孔乐队两位老大哥为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今天是一个有爱的日子啊！今天明天520521，所以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跟爱有关的歌曲，张信哲爱就一个字，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首先在微信公众号你要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因为公众号它是播不出语音来的，你加我微信好友之后，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咯，等你。这首歌来自 Mayday 五月天，倔强，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因为天气缘故呢，加上今天还是周三小周末，路上相对来说会拥堵一点，路况难走一点，也提醒我开车的朋友一定注意一下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6: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5: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6: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6: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7: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8: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颜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哇哦，时间是来到了17:01，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迫不及待了，夏天就想来一口冰冰凉凉的，但是市面上很多牌子都太贵了，但是今天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尔东东要为我们推荐闪电优选520甜蜜首发冰淇淋专场来了，好阿伯的生产厂家此时此刻他就在菏泽，我们连线尔东东。嗨，东哥 ，Hello， 东哥在线吗 ？Hello，Hello。哦，我们看，请导播来调试一下这个信号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旅游的信息啊。最近有想去新疆旅游的朋友吗？有没有？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又来到了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到了伊犁你就知道新疆的美了哈。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是大西洋后的一滴眼泪，那拉提的空中草原铺及到天际，包括六星街的烟火气，还有当地的一个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哈。可以上独山子悬崖喝上一杯咖啡，感受一下万丈悬峡谷的那种震撼。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一下当地的那种服装啊，学一下这个哈萨克语啊，看看当地的民族歌舞。8天的行程像是怪石峪啊、军垦博物馆呐、古生态园呐，都会去到哈。美味呢是40块钱的团餐标准，也会吃到像是大盘鸡啊、王母宴呐、新家的庄饭呐，包括当地的那个特色的拉条子，还有丸子汤哈，都会住呢是当地网评的一个4钻的酒店啊，大巴车代步。如果有需要朋友，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15063360991哈，感受一下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吧。

0: 哇，周董的甜甜的，刚刚导播示意我们的东哥尔东东现在已经在线上了哈。接下来好阿婆的美食推荐官甜甜的尔东东来咯，东哥。
1: Hello， 各位山东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高峰好 ，S 姐、Summer 姐，你好，
0: 你好。
1: 哎呦，我发现这个 S 姐啊，这个 Summer， 我这个歌曲的品味真的太棒了。我记得我们上个小时那趴连线的时候是制造浪漫，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刚刚这首歌又是周杰伦的《甜甜的》，哎呀，此时此刻不由得就想吟诗一首啊。
0: 你来。
1: 一下我们今天的好阿婆冰淇淋哈、
0: 啊。哦，交给你了。
1: 好阿婆冰淇淋，甜甜甜甜蜜蜜好心情。
0: 哇，好棒啊！不愧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才子一枚哎。
1: 哎呀，这个商业互捧多少有点尬，但是没关系哈、啊。我觉得这个好阿婆冰淇淋吃到嘴里的时候呢，这种甜甜蜜蜜的好心情，那确实是扎扎实实的哈、啊。
0: 哎，
1: 那对，那么这次呢，我们的闪电优选的520甜蜜暴击，我们的好阿婆冰淇淋的溯源活动呢，也正在这个直播当中。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赶快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视频号那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价格正在直播，等一下尔东呢也会到那个直播间当中去哈。那么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在这次直播过程当中的几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啊。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如果说提到吃的话，提到食品的话，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除了美味之外，还有食品安全，对不对？那这次呢，我们的这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说从食材挑选到安全健康，我们也都给大家所关心到了。那么在这次直播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在好阿婆的厂家，从产品食材的选择到生产线的卫生安全，再到冷链输出，再到直到您所购买的冰淇淋呢，到消费者到用户您的手中，整个过程呢是毫无保留地展现给大家看，让大家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吃得安心，重点是吃得美味啊。那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每个好产品的背后呢，那价格一定也很高。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好阿婆冰淇淋的溯源活动的现场呢，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实在和优惠哈。价格究竟会优惠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等一下再说。那重点呢，接下来赶快跟大家特别迫不及待的安利一下，通过我们山东广电线上首发的好阿婆冰淇淋在2026年的一个新品，就是它集结了太多的大朋友们童年时期的一个很珍贵的回忆的一款口味。那咱们大多数山东人小的时候，谁还没吃过青石钙奶饼干，对不对？谁没吃过青石钙奶饼干泡牛奶啊，早餐啊泡粥喝都是可以的。所以呢，2026年的时候呢，咱们好阿婆就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推出了一款新品，让大家记忆当中熟悉的钙奶饼干变身成了冰淇淋，来换回我们的童年回忆啊，给很多的大朋友们还有大朋友的小朋友们带来夏天第一支的怀旧冰淇淋。所以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我们的 Summer 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此刻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呢完成购买了。那么在今天的这次等一下溯源直播，还有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当中呢，总共是有三款主打的组合，总有一款会适合您哈。那么今天借 Summer 姐的山东音乐广播的动感晚高峰，赶快跟大家强烈推荐的是什么？是好阿婆的10年经典套餐礼哈。这个经典套餐里面呢，可以说涵盖的是好阿婆他们家的7款的经典的口味啊，包括什么呢？包括经典纯奶口味的，还有葡萄树下口味的，以及经典巧克力口味的，还有草莓酸奶口味的，以及糯米糍牛奶口味的，还有这个草莓味道的，都是非常的合适。那刚刚呢，跟大家说的这个好阿婆和青石饼干所推出的青石钙奶饼干的冰淇淋呢，也在其中啊。那么这支的新款的冰淇淋呢，线下单价就要9块钱一支，所以4支的话呢就要36元钱。但是刚刚的经典组合包括这4支青石钙奶饼干在内啊，组合起来呢市场总售价是146元。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当中，不要146，也不要136，更不要126，我们好了，不卖关子了。批发价总共是99块钱，就可以给大家顺丰冷链包邮到家了啊！那感兴趣的朋友呢，此刻赶快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直接发送秒杀。然后除了我们好阿婆他们家的10年经典套餐之外呢，还有夏天来了，想吃美味又不想长胖的朋友们啊，控糖的宝子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整单的低卡组合，这款呢更合适哈，95块钱就可以带走整整30单的冰淇淋在里面。 放心炫一整月没有任何的问题。此外呢，我们在这次直播还推出了一个畅享高品质的组合，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赶快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赶快发送一下秒杀来一探究竟吧。好了 ，S 姐 Summer， 那我这边的情况呢，暂时就有这些了，把现场交给你，好不好？
0: 好的，谢谢东哥。哇，17:12了，我20的甜蜜暴击，其实一波又一波，听节目里推荐的各种产品，大家就知道了。520，其实我觉得，与其说爱别人，不如先把自己好好爱起来，你们说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不要想着如何去讨好别人、取悦别人、让别人快乐、让别人感受到爱，先让我们自己感受到爱好不好？开心这种事儿，有人宠是惊喜，而自己宠它就是能力了。愿所有今天听动感晚高峰、听 Summer 节目的朋友，愿你有惊喜也有能力，爱财爱己。今年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此时听到我声音的朋友，祝大家今年必定风生水起。来喽，时间到了，17:13。如果想跟我聊话题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 K 聊话题了，摁住语音键就可以。接下来好消息来喽，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这一趴的好消息肯定是跟520有关系哈。5月20呢，记者查询发现，微信也是再度限时开放了一个520块钱的大额红包，只有一天的哦。那根据了解呢，就是每逢2月14、七夕、520，就等这种特殊的日期啊，这个微信都会开放这个520红包。这个传统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大家可以试一试看一看哈。当然，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聊的是其实也是跟520有关系的哈。无论怎么说，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开心这种事儿哈，有人宠是惊喜，自己宠，哎，它就是能力了。芮小念说 ：“Summer， 听你的这个话题，我就感觉宠自己的今天有没有来集合的，特别的好。今天好多宠自己的有集合。兔小暖说，一定要等到520这一天才想起对自己好吗？一双对鱼说 ：Summer， 讲真，我对520没感觉，但是你刚才说那个随时爱自己，我特别的有感觉。”尾号是0408，给我拍了一个图片，是一个玫瑰花。他说花是自己种的，礼物是自己买的，自己疼自己。对呀，有人宠他是惊喜，自己宠才是能力呢。爱吃土豆说 ：“Summer， 今天孩子啊亲了我一口，我老公送了一束花，我给我自己买了一个手机。你是幸福的，你是人间清醒的，对自己特别好，是不是？”好运说给自己买了花，还有爱吃的榴莲，给你比心心哦。歪说了，今天早上起来睁开眼看手机就有老妈的转账，30多岁了，说实话挺感动的。他给我发了个截图，他妈妈给他转了个250块钱的红包，真好。只有妈妈是世界上最爱你并且记得你每一个日子、给你情绪价值的人。欢迎更多的朋友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其实跟520有关系，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所有听节目的不分男生女生，不要觉得我这段话是给女生说的，开心这种事儿，有人宠是惊喜，自己宠是能力。愿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有惊喜也有能力，爱财爱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在听歌之前，520嘛，要继续推荐一些好的产品给你。这一趴要推荐的产品是阿玛尼的粉底液。520夏日聚会，阿玛尼的粉底液里面包含了红标权力蓝标大师粉底液哈。粉底液是30毫升，到期日期呢是2027年10月，199块钱。先介绍一下红标权力粉底液啊，夏天爱出油怕脱妆的，这款红标权力就是夏日持妆王牌，油皮混油皮可以用， 高遮瑕力还不厚重，痘印泛红，轻轻拍两下，上脸呢是高级的雾面哑光妆造，自带柔光磨皮感 SPF25 的防晒值，日常出门也省了一些涂防晒的步骤，像是通勤、约会、运动都可以用啊。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啊，蓝标大师粉底液，干皮混干皮，夏天怕卡粉，假面的人可以眼熟一下哈。蓝标大师呢，质地水润呢，像是精华一样，推开就融入皮肤当中了。上脸呢是自带一个柔光的奶油肌的妆造啊，保湿力，包括是个沙漠皮也可以告别卡粉。它是一个 SPF15 的防晒，日常通勤用它是可以的啊。妆面呢清透又持久啊，伪素颜的感觉。热门色号指南，红标呢是02号暖调白，黄皮可以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眼熟一下哈，这款大师粉底液。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大嘴巴。送给所有今天过节的朋友，听到歌曲就算过节的朋友，永远在身边。愿动感晚高峰 Summer 永远在你身边。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Everybody fucking
3: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7:24:52的时候了，又是一年一度表达爱意的大日子，各位还在犹豫送礼送什么？是送面霜啊，送眼霜啊，还是送精华的一些男士啊？不用纠结，520啊，送礼啊，就送兰蔻精纯三部曲，直接给他一步到位的爱。那为什么是三部曲呢？因为它有一个礼盒，能够解决所有的护肤步骤，像是护肤水加眼霜加面霜，重点哦，全部都是品牌的正装。兰蔻品牌的高端品线，这三大当家的产品，关起一套少说要4950块钱，平时呢也要卖到990块钱。今天宠爱限定美妆专场，不玩虚的，990块钱的基础上再减200块钱，破价到底799元，到手兰蔻三大王牌，前所未有的机制啊！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啊，公众号回复数字7来拼手速。兰蔻呢是声名赫赫，它的精纯系列呢更是很多明星啊、网红啊都爱用的顶奢线。兰蔻的精纯水儿80%是高浓度的玫瑰水儿，湿敷之后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精纯的面霜更是王炸，玻色因搭配高浓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滋养不厚重，夏天用毫无负担。精纯眼霜也是超人气选手，用魔法来打败时间，炼乳的质地超级好推开。兰蔻精纯三部曲强强联合，留住少女感。观其店4950元一套，限时秒杀只要799块钱哈，带走兰蔻高端线的大全套，拼手速啊，送老婆送女友都能送到心坎上。时间来到了17:27整的时候，马上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送给所有520的朋友。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各种新型毒品悄悄伪装成各种零食，频频出现在未成年人身边。不需要注射，也不用吸食，摄入方式非常简单，包装形态也很常见，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伪装成奶茶包的新型毒品遇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味都不会发生改变，甚至香味都和奶茶一样。其作用与 K 粉冰毒相似，使人极度亢奋，容易上瘾，毒品效果持续时间长，极具诱惑力。还有伪装成巧克力的，含有大麻酚成分，吸食过量会导致身体出现手脚颤抖、心跳加快、头脑昏厥、反应迟钝、短期失忆，长期吸食后果更加严重。作为家长，我们应尽早地向孩子表明对毒品的零容忍态度，教会孩子拒绝毒品诱惑的策略，教会他们辨别毒品的伪装，才能防患于未然。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时间来到了17:32，我们来关注新闻。山东省教育招生考生院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夏季高考考试时间分数划定志愿填报细则。国家统一高考科目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考试时间安排在6月7日全天和6月8号下午。其中，语文考试时间150分钟，数学考试、外语考试时间为120分钟。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财政部将于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

达花城号将于11月20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于今天起正式开售。以上是 Summer 播报的新闻。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张信哲《爱就一个字》。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那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因为微信公众号是没有办法播出语音的，所以加我微信好友多了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你还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一会儿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张信哲这首《爱就一个字》。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林友 OK，
1: 范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唱的是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可能是经典歌曲的缘故，今天发音频的特别多，我们尽量的播完哈。首先是 Norris 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0: 轻。
1: 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毒蘑菇的声音，听这个 ID 起的，你一定喜欢周笔畅那首歌。
2: 拨开天空的乌云，
1: 哇哦，
2: 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去无心看风景。
1: 好听哎，他的声音很特别。接下来是温温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0: 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
1: 哎，后面没有了，好期待他继续唱啊！接下来是冉冉的声音。

好听哎，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小调调啊，无论男生女生，好棒！我相信经典的歌曲就是有这样的魔力。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这一天，同时还是周三小周末。如果想唱歌的话，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喽。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谢谢陆先生乐队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啊！未来动感晚高峰也希望更多的艺人好朋友可以做客节目，参加我们的这个音乐访谈。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积极营业。时间是来到了17:48，520，简简单单的三个数字，藏着一个最深的情话：我爱你啊！好好想一想啊，大家都想一想，这个世间到底什么样的好物，才配得上这三个字的分量呢？啊，南红珠宝。今天呢，小强老师呢即将是奔赴四川省西南部大凉山自治州去溯源南红珠宝，深入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在群里啊，是一对一的挑选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亲手过目，亲手筛选，从原始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还要把好品质关哈，缺一不可。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添加权益关啊，了解详情。南红呢，它不像钻石那样张扬，也不像黄金那样浮夸，它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一抹东方红啊，属于红的热烈，红的温润，红的深沉内敛，就像一份藏在心底的爱意，不用刻意的宣之于口，一眼入心，一看就懂。常听人说，一生一世美人骨，浮生半日南红梦。南红啊，从来不张扬，却自带韵味，让人一眼沦陷，过目难忘。市面上90%的南红都是出自大凉山，川料呢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而成，天然形成的绝美的火焰纹哈，玉质感拉满了。再就是啊，凉山矿区的南红呢，属于质地温润，色泽纯正，也是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哈。南红确实好，意义也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是来自吴青峰跟李宇春合唱的《春雨里》啊。时间来到了18:05，正在直播的是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欢迎大家。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520的日子啊，我个人感觉，节目上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信奉一点，就是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也是爱自己。开心这种事儿啊，有人宠就属于惊喜了，叫锦上添花，自己宠呢是能力。愿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有惊喜也有能力，爱财爱己，今年必定风生水起。可以给我们留言呢，包括唱歌呀，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哎，根据提示呢，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聊天呢，发语音呢，发话题啊，都是可以的。这位叫做 Under 说了，收到我的饭搭子送给我一个西瓜，这个也挺好的，是不是啊？伸大脸给我拍了个图，一个大金镯子，说 Summer 这是我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特别好。这种释然的态度面对生活，我们一定过得是更好的。雨伞说了，爱自己才是真的，遇到不浪漫的老公不开口，喜欢的东西自己买，何必不开心。哎，这个真好。哎，魏佳怡说，在这儿我要感谢我亲爱的老公，用他给我的钱买了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特别的好。小幸福说，爱自己才是浪漫的开始，比起等别人的520红包，不如给自己买束花。对呀，因为爱自己真的比较容易，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宛如说了，我除了我们传统的四大节日和自己的生日从来不过，偶尔过一下妇女节。我觉得这种节日没啥意思，从去年意识到父母健在，我生日也不过了，就是所谓的这些节那个仔节啊，我都不过。你说的也挺好的，就把自己爸妈的这个照顾好，只要自己爸妈身体健康，把自己照顾好才是最重要的。说的太好了，给你点赞。我终于找到一条这种特别正能量的话题，但是不代表别人说这些爱自己啊，分享礼物的这种话题它不正能量，因为爱自己才是让自己身心健康的第一步。时间说的太对了 Summer， 先爱己再爱人。杨子说，一不小心40加了，不知不觉的丢了童年青年，莫名其妙的我进入了中年。善待自己吧，平安健康胜过一切，拥有珍惜的，过好眼前的，至于其他，有则锦上添花，无则依旧风华。你们这些文案都是从哪儿找的啊？你们这些文案都上哪儿啊？素手说 Summer 你信吗，我今年送给自己一套房，不用寄人篱下，被自己感动了，加油姐妹你好棒。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因为今天是520嘛，就是无论是从商家呀，还是各种的打开短视频呐、等等，包括朋友圈都是这样的，全铺天盖地都是520。但是我个人认为，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如果你认同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你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的图片，那是我发给你的，你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可以跟我们互动话题聊天，包括每天的唱歌都是可以的。后弦下完这场雨。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Everybody fucking 1, 2, 3
7: Go! Close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这是来自陈楚生《相忘于江湖》。以往我们都说啊，小旗任贤齐一张口那就是江湖，黄沾一张口就是江湖，现在陈楚生一张口那也是江湖了。时间呢是来到了18:20的时候了哈。我们国人表达爱意好像向来不擅长甜言蜜语，却习惯呢把世间最好的信物悄悄地放在心爱的人的手心，而南红就是这份最走心最长情的爱情信物哈。520简简单单的三个数字藏着一个最深情的话，叫我爱你。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世间什么样的好物才配得上这三个字的分量呢？南红珠宝啊，给大家说一下，小强老师呢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大凉山自治州去溯源南红珠宝，深入四川凉山南红的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在群里啊是一对一的为你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呢亲手过目亲手筛选，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啊，不仅要款式漂亮，更要把好品质关，缺一不可。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添加权益关了解详情。南红啊，它不像钻石那般张扬，也不像黄金那般浮夸，它是刻在咱们国人骨子里一抹东方红。红的属于热烈，红的也温润，红的深沉内敛，就像一份藏在心底的爱意，不用刻意的宣之于口，一眼入心，一看就懂。常听人说一生一世美人骨啊，浮生半日南红梦。南红呢是从来不张扬，却自带韵味，让人一眼沦陷，过目难忘。市面上90%的南红都是出自大凉山的，因为它的川料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而成，天然形成的绝美火焰纹。喜欢南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哦。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含韵的《会人间》。来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啊，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因为首先今天呢，还有部分城市地区呢是有雨的，包括天气的能见度不是很高啊，小心慢行。开车的朋友注意一下非机动车和行人。张含韵这首充满国风的歌曲叫做《会人间》，我是 Summer。如果想找到 Summer。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扫二维码加微信好友，咱们就可以互动聊天聊起来喽。

0: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中透露，某985大学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为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以使半年内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18:28，我们来关注新闻。韩国延世大学团队研发出可用于治疗抑郁症的隐形眼镜，该镜片是柔软透明，搭载超薄电极啊，小鼠试验当中堪比抗抑郁的药。

0: 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和简单，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微信好友吧。Everybody fuck it.
1: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时间来到了18:29，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也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啊。520的时候呢，这一趴是宋朝暗夜黑金香薰四种香型，包括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以及宋朝暗黑黑白金车载香薰三种香型，盛夏白质、小苍兰、乌木沉香、大牌同源、国货顶流，品质有保证。怕香薰廉价刺鼻，来路不明吗？宋朝香薰可是双十一的榜首品牌，联合了瑞士百年香料巨头哈、啊，家里老人、孩子、宠物都可以放心用啊。除味救星，告别车内异味尴尬，夏天开车门一股皮革味啊、烟味啊、食物的异味啊，拉低心情。这款香精呢是不靠浓香遮盖的，自然发挥分解异味哈。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零酒精添加，不刺鼻，不晕香，不用开空调也能云香散香哈、啊。上车就是清新的空气，像是通勤啊、接送啊都比较舒服。白金加黑金双系列属于星级同款香，黑金四款五星级酒店的香型，包括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沉稳有格调。白金呢也是有三款，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质。有需要的朋友，有需要香薰的朋友可以去验收一下啊。时间来到了18:31，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日啊，明天是521，反正这两天都是充满爱的日子。还是 Summer 那句话，一定要首先学会爱自己。成都送给爱自己的你。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1: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听心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1: 请给我爱，
0: 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1: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2: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1: 如果你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不
0: 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4: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3: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4: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3: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4: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3: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4: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Everybody fucking 1, 2, 3
8: Let's go, go, go. Yeah. Shut up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 up。
9: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谭维维《但求腾》周末的首位是在现场聆听了他的现场版的《但求腾》，哇，真的唱功满满，实力派，真的不是盖的哈。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接下来 Summer 给你关注一下接下来天气情况。从今天晚间一直到明天白天哈，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的大部分地区还是有降雨的，像是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小雨，局部是中雨，其他地区呢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晴。到了明天，全省的天气都是晴到少云的了哈，但是呢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气温还是多波动，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等呼吸系统的疾病。我是 Summer，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胡夏的直觉送给你，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棒子，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乐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啦。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0531的区号一定要记好了，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好的，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发送消息我们看得到，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做出详细的回复。另外呢，在这个时间，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吧。节目之外的时间，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了任何问题，或者说是，哎，我看好这个车了，我想要点优惠，看看你能不能帮我想想辙啊。只要是我们觉得产品质量过硬、售后服务过硬的品牌，我们愿意把您推荐给厂商，让他们给您做良好的服务。当然了，这个时间啊，山东音乐广播的直播节目，同时呢，我们的视频号乔哥乔哥车在线播出，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啊，任何一个平台，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搜索乔哥乔哥车的在线直播，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哥车，欢迎您。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小时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来互动，把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告诉我们。主角说了啊，艾瑞泽霸什么较劲版啊，能干吗？嗯，我个人不是太建议买奇瑞家的产品啊。大家知道这个奇瑞现在在我们这边的用户投诉一直在排队啊，同时呢，这个解决问题的效率又比较低，还有经常不认账耍赖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个人建议啊，就仅代表我个人啊，这个我说仅代表我个人，不是太建议您入手这样的产品，但是未必所有的。有朋友说了，那太绝对了啊，奇瑞一个月上个月卖了7万多辆，是在国内卖了7万多辆，在国际出口了17万辆，它的这个销量呢其实是倒挂啊，出口的要比在国内卖的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个人不希望你们碰到有产品质量的问题啊，但是碰到了问题可能也解决不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不敢建议你选购的啊。当然了，钱在您手里，如果您特别强烈必须支持，那你该买就买，那么没有碰到问题就踏踏实实开，碰到了问题呢可以找我们来求助啊，但是不一定帮得到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买不买您自己决定。好，以上呢是我们这个小时的互动方式告诉大家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2: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分别涉及到的呢是国产和进口的奥迪一冲车型，另外呢，梅赛德斯奔驰的纯电的大 G580 也在召回之列。两起召回呢，向大家进行过多次的通报了，在此不多赘述了啊。如果朋友们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目光转向国际啊，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召回。国际的召回呢，目前我们看到的分别是来自于福特汽车，看看福特汽车的这款游骑侠啊 ，Ranger 和烈马 Bronco 啊，共计179698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其座椅结构总成供应商啊，在执行前排座椅框架的时候呢，高度调节的螺栓没有正确检查，意外的破损螺栓呢紧固，将会什么？意外破坏了螺栓紧固件上的胶凝固化，导致螺栓随着使用逐渐松脱。那么若座椅框架高度调节螺栓从螺栓口处脱出，会增加发生事故时人员受伤的风险。 那目前呢，在美国，这个已经福特品牌呢已经对旗下的油漆侠还有这个 Bronco 烈马车型进行了相关的召回，更换这个输轴连杆以及螺栓啊。以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呢，在美国呢是5月11号开始召回，但是国内的召回呢尚没有看到啊。在目前在收音机前，我相信有很多我们的听众呢可能是没有听我们劝购买了 Bronco 烈马的车型。那么如果有的话，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寻求合理帮助。好，这位朋友叫小草吗？6月中旬买宝马的 X5 可以找你吗？当然可以了啊！这个车型现在优惠的幅度挺大，尤其油车啊，看好就买。CS55 Plus 可以入手吗？哟，这个新款的车型我还真是不太了解啊，我建议稍微等一等看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后台圈我，私信我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自哈雷戴维森啊，哈里大维逊啊，这翻译不一样。来看看哈雷的车型召回，在美国召回2024到2026款的。各种车型啊，目前召回的主要原因啊，召回的总数量呢是88,039辆，召回车辆的原因呢是装配了空气滤清器的箱体底板，因为供应商制造的问题，通气口残留塑料碎屑，造成通气口堵塞，通气口堵塞会导致曲轴箱内压力激增，若在没有缓慢泄压的情况之下拔出油尺，机油呢可能从加油口中喷出。好家伙，这热机油烫一下那可不得了啊，那可是比开水烫了还要疼啊，因为机油的温度工作温度是非常高的啊，这个请大家注意了。所以目前呢，我们看到哈雷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为用户进行检查，如果通气口阻塞将免费排除阻塞故障，以消除安全隐患。国内的这几款车型这个 Filter 和 Filtex 还有 FXBR 这些车型，这个哈雷的车我们不太了解啊，给大家提个醒吧，因为摩托车本我一直说增驾一直也没去，所以呢目前没有看到这个，也没有摩托车，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但如果您开的是哈雷的车型，关注一下这起召回。好，这哈雷这么大车型召回了啊，就一开起来突突突突突的那个挺有意思啊，这么好的产品是吧。来，这个时间呢我们看到了国内国际召回的两起啊，向大家来进行通报。另外呢，我们看到克莱斯勒旗下的这个应该这个是角斗士啊，和道奇旗下的 Charger 纯电的车型进行了相关的召回，以消除安全。这是角斗士吗 ？Wagner 啊 ，Wagner 是自由光吗？这还真不清楚这两个车型啊。那么召回的原因呢，是仪表盘出现了问题，无法正常显示指示灯和警示灯啊。那么在车辆开启的过程当中，会增加发生碰撞的事故风险，存在安全隐患。目前呢，我们看到吉普呢将为用户免费升级仪表盘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这个召回在美国是5月21号进行，但是国内呢目前尚没有看到最新的召回啊，所以在此呢我就不建议大家去选购了啊。来 ，Check Now 说了，风云的 T9L 这个车可以入手吗？听我的啊，这个车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可以去看吉利的 M9， 奇瑞旗下的产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心不敢推荐给大家，主要是担心这个推荐了之后，产品如果出现问题，碰到了奇瑞解决效率比较慢、售后服务比较差的这种情况，只能说对消费者来讲是极不公平的啊，售后服务没保障啊。我们经常说，产品好，售后好，两手都要硬啊，这才是靠谱的中国品牌。恰恰在这个事儿上，奇瑞做的差了那么一丢丢啊，小关啊，不好意思啊，青岛车展去看了啊，也不便宜，没事啊，这个。咱在车价上没优惠，可以在其他地方找优惠嘛，是吧？吉利的星瑞怎么样？家用车啊，吉利星瑞呢是家轿颠覆者，2.8米的轴距，2.0T 的动力。如果你看的觉得2.0T 动力油耗太高的话，可以砍1.5T 的混动啊。现在吉利的 iHair 混动的产品，应该算是在弱电混车型里面，国产车里面非常优秀的好车型。我们在新疆试驾了大几百公里啊 ，iHair 的油耗基本处在4点多的一个状态啊，虽然没有它官宣的2.2升那么极致啊，因为2.2升这个是为了节油而节油啊，但是4升多的油耗在混动车型里面呢，不比任何一个日系做的差啊，觉得只能更好，不会更差啊。感恩的啊，这应该是潍坊的齐先生啊。 说又找到了一个和我一样锁店的车啊，也一样的车也是锁店。这样，我建议你把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留给他，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他打电话来寻求合理帮助。我们也在全国征集所有的小伙伴，如果碰到了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把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大家。可以的，没问题啊。来看看农夫说了，你好，雅阁的豪华怎么样？看好就买啊，这车没问题。这个雅阁的混动产品，无论是代替的，无论是 2.0 的自然吸气啊、不对，说错了，雅阁的豪华，无论是 1.5T 的豪华还是 2.0 混动的豪华，在日常家用级别里面呢，都算是不错的产品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整体来讲，雅阁的产品可靠耐用，故障率低，毛病少，二手车保值啊，是这个车的最大优点。抛开品牌的国籍不说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如果老百姓买个踏实可靠耐用的车型，还是值得选的。来，这位新款的 M9 太棒啊，买，看好就去买嘛，对吧？速派刚卖了，换的雅阁啊，那只能说明你的速派年头够长了啊。你那是速派是吧？啊，我那个叫昊锐啊，那老速派呵呵，产品是个好产品，就是卖不出钱了。所以在这儿呢，我特别想提醒大家啊，如果你的手里有油车，那么近期呢，这个禁不住诱惑，想换新能源或者想换混动，如果还没换。我个人建议你们稍微等一等啊，等过今年到明年，我个人觉得啊会有几大变化。首先啊，车辆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会有极大的变化，全部都是半隐藏式或者更优秀，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动力电池很有可能30万以上的车要开始上固态电池了。固态电池的这个部分，它的能量密度更高，可靠性更高，充电效率更高，跑的行驶里程更高啊，这个是几大优点。再有 L3 智驾要上车了，法律法规一旦变更， L3 智驾上车，那和现在 L2.999 的智驾都有质的差别啊。2和3它就差那么一丢丢，不管它2点后面几个9，它都不到3，不到3就达不到 L3， 达不到 L3 就不能叫自己是这个高端智驾。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建议等一等啊。小官说了，问界的 M9 啊，问界的产品，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如果我是你，我不会买。为什么呢？因为赛力斯造车还是个微面企业造车，在车辆做工可靠性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个人觉得我比较谨慎。你给我40万，我可能会去选极客的 9X， 可能会去选这个泰山的这个蓝图的泰山啊，这个毕竟是大厂出品。但是你让我去选华为旗下合作了一个面包车企业造的车，我还是心存敬畏啊，不太敢选啊。这个是这个车型的介绍啊。另外，起源的 Q05 怎么样？69,900起啊。论价格来讲，这个车型在这个级别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但是这个车我没开过，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试试。当然了，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也可以后台圈我啊，我们可以让厂商推荐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系啊。好，这里是山东业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呢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我们的节目啊正在进行，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业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毫不客气的讲，如果您带着鸡蛋清除剂啊出远门的话，你一定会感谢我，因为除了山东以外，很多地方的汽油跟咱的品质是不一样的啊。为了保护发动机，带了鸡蛋清除剂的小伙伴都说好啊。好，这里是山东业台车约吧，我们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4: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3: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4: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哈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5: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3: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5: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3: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来虎了吧唧说了啊，10到15万买个燃油的 SUV 选什么啊？这个价位的区间，我个人讲啊，你如果要是选日系的话 ，CRV 啊是个非常不错的产品 ，CRV 皓影啊。那国产车的话，吉利的星越 L 啊是个好产品啊。那么德系里面的途观 L 或者途观 Pro 都可以啊，这些车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买大众、买上汽的啊，买丰田、买广汽的啊。这些车大家放心选就是了啊，如果有售后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找到我，因为毕竟售后可靠性还是非常高的啊，在这个部分我给大家可以做个保证嘛。但如果你要是说你非要买那些我们节目里不推荐天天投诉特别多的，你看这个人间卧底说了 MG4 行不行，好家伙，你知道威海那哥们儿 MG4 天窗漏水的问题到现在半年了依然没解决，每次去告你没零件啊，所以人家重点是出口啊，一旦出口的产品人在国内就不是重点市场，不是重点市场就不会太关注啊。所以在这情况，人说我不没说不给你修，没配件怎么办，等着吧，对吧，拖着拖着拖出3包。所以 MG4 这种产品我个人觉得啊， MG4 呢之前呢叫木兰啊，然后现在呢改了这个数字序列呢叫 MG4， 这个级别的产品啊，如果你要是想看的话，同样的纯电车型你可以去看极狐 T1 啊，不是青岛烟台威海的朋友可以去看什么呢，吉利的星越啊，花钱又少，开的又可靠啊，售后服务也在点儿啊，靠谱。所以在这几个事儿上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啊。瑞虎8跟星越 L 哪个强一点，无论从做工、安全性、可靠性以及发动机功率上来讲，星越 L 更有优势啊。星越 L 是200匹马力啊，200千瓦。啊，6代的博格华纳四驱啊，前天还有个小伙伴问我说：“乔哥，我打算买个博越 L 环球旅行。”好家伙，我当时说了一句话啊，我说我就羡慕你这样有钱还有闲还专门来气人的小伙伴，太过分了啊！小官问，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啊？如果你喜欢油车的话，X5这个级别算是个好产品，60万左右落地啊，但是能选大排量的不选小排量的啊，毕竟燃油的嘛。不管胡几啊，不管胡几，我都不建议买。如果你非要买，你就去买吧啊。这个 虎八呢是跟博越 L 一个级别的，虎九应该是跟星越 L 一个级别。但是如果你要是说我就是看好了，那你就看好。其实要给大家说啊，我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有多少人开的是奇瑞家的这个 CDM 还是 CMD 的混动啊。其实那个混动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没有电了之后并不怎么省油啊，大家请一定要明白啊。面包超人说怎么买燃油宝，我们没有燃油宝，我们叫积碳清除剂，只针对车辆的陈旧积碳问题。燃油宝呢，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只针对燃油改善燃烧，相当于助燃剂，这个玩意儿很容易挥发。但是积碳清除剂呢，它是一种有机溶剂，它会把发动机内部陈年的旧积碳溶解分解燃烧带走，让你的发动机历久弥新，焕发青春。这个这两天又有小买什么小飞度小 Polo 的小伙伴啊，这个二手车买个二手车练练手，问我要不要除除积碳。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这个车你就开个一年半载就卖掉啊，这个车能开你就不要理它。那如果你说我这车还打算让二手车发挥余热，练练手怎么也得开个三五年，那我建议你定期除个积碳，把你的车辆的陈旧积碳，因为前任车主人家不一定除积碳，对吧，把你的车陈旧积碳清理一下，让你的车呢发动机呢历久弥新啊，永葆青春，这样的话可能给你服务多服务几年。这个买二手车最怕的是啥你知道吗？二手车花了10000块钱买车，花了50000块钱修车啊，这是个最坑人的地儿啊，因为这个发动机一旦损坏，它会连带着车辆其他部件都会损坏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吊儿郎当的小周宁啊说了，大乔的直播间经常能听到这个奇瑞系列的售后问题好多好多。确实啊，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品牌如果你的售后做得好，用户就不用排队来投诉了。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位投诉的求助的小伙伴啊，因为每一个小伙伴在买车这个事儿上呢都是信息不对称的。可能啊，你就像这个潍坊的齐先生，听看别人都买了奇瑞，他买了个捷途，结果这个捷途这个车锁电啊，出了问题也不能解决，然后不能正视自己的问题，说白了捷途自己家生的孩子自己都不管啊，告诉你我们这是大客户用车，我们限制他在海南使用，我们只能让他换电，那你为什么没限制好呢？那你没限制好流入到市场你不管了吗？谁的责任呢？对吧，像这样的品牌，这样推脱责任不能正视问题的品牌，我们是万万也不敢推荐给普通消费者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一旦你碰到了问题，投诉无门，求助无望啊！这个部分给大家一定要说明白。所以我们敢在这儿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售后服务有保障靠谱的产品啊。来，途胜 L 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啊， 1.5T 的，然后 8AT 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产品，可靠耐用啊，性价比高，配置好低。对，因为传统燃油车或者说这个合资燃油车现在在车内配置的部分的话远不及啊国产的那些啊所谓的花里胡哨的品牌啊。如果你仅仅是因为内饰做工而被吸引了去买了那样的产品，日后出现了发动机变速箱底盘，你看我们节目里面这个瑞虎系列瑞虎八 1.5T 车型，这个气门顶盖烧蚀，变速箱异响的问题，今天退了好几个了啊，今天退了好几个了。所以你要是想买个麻烦你就去买，我不拦着你啊。原 UP， 自从造梦家开始压榨供应商了，我其实现在不怎么敢推荐造梦家的产品了啊。有朋友说仰望能买吗？第一，仰望我没开过，第二我也没有那个钱啊。另外话说回来，都到100多万了，如果质量还做不好的话那有点坑了。所以在这儿啊，那个小虎我跟你讲，如果你就是看好了，你哭着喊着就非得买，你就去买，因为钱是你挣的，我多说无益。但是如果从日常使用的可靠性、稳定性、安全性以及售后服务的保障啊，奇瑞家的产品我是说啥也不敢推荐你啊。10万左右的电车有什么好推荐 ?CAP 啊。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是续航比较长又喜欢 SUV 啊，家里好充电，有固定充电桩啊，有车位好装固定充电桩，吉利银河 E5, 你现在10万出头可以买到530公里啊。好吧，虎了吧唧说心里有数了啊。这样啊，你如果我星越这个车，星越 L 这个车呢，我建议你去看，我认为是个不错的产品。 但是你如果看不上眼，那咱另说。但是我建议你去试一试啊，去试一试。如果你相信我啊，可以后台圈我啊，或者私信我都没问题啊。这个矫健的胖子说买的是二手的啥车啊？没看清楚前面啊，2017年的克鲁兹，11万多公里了，怎么用啊？再次说，我们节目里从来不推荐大家买燃油宝。如果你想用燃油宝，就加油站的时候去加一瓶，30块钱还是25块钱，我记不住了啊。任何一个加油站，中石油、中石化、正规加油站都会推荐你那个东西，那个叫助燃剂，燃油宝是助燃剂，它能保证你这箱油燃烧充分，但是它不管前面的陈旧积碳，也不管后面的陈旧积碳啊，也不管后面积碳生成，所以那个呢，基本上啊，你每箱油都得加，你算一算，一年跑10箱油啊，5000公里，一箱油500公里嘛，一年跑10箱油5000公里。一次加30块钱啊，一年5000公里，你要加300多块钱。但是如果是积碳清除剂，新车落地之后，最多、最普遍、最频繁的使用，也不过是5000公里加一瓶啊。我们现在积碳清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这个两组半价697.5块6瓶，平均一瓶110多块钱。这样的话，你相当于啊5000公里只花110块钱，相当于每公里增加了2分钱左右的成本，但是它能帮你节约燃油，每公里节约1.5毛到2毛的燃油。现在大这个小朗和大漂亮打仗啊，这油价涨得蹭蹭的。我跟你讲，省回的油钱远值回你用积碳清除剂的票价啊。来这个别太晚睡，梦会变短。好家伙，好有诗意啊。油车啊，刚打火总抖，供不上油啊，1分钟就好了。第一，喷油嘴脏了；第二，检查一下火花塞；第二，检查一下这个，这个叫点火线圈啊，这几个方向都检查一下。如果这些没问题的话，使用积碳清除剂。由于喷油嘴阻塞了，造成喷油量不畅，怠速抖动，就会出现你这上面的情况啊。好吧，我就是想说说什么，想说说这个啊，可以说没问题啊。这个积碳清除剂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它呢就是日常使用过程当中有陈旧积碳帮你清理，没有陈旧积碳啊，它帮你提升燃油的燃烧的热效率，减少新积碳的生成，让你这箱油燃烧更充分。很多朋友加完了积碳清除剂说这箱油耐烧了啊，当然也有朋友跟我讲，乔哥，我原来从来没用过积碳清除剂，突然一用积碳清除剂，怎么油耗还多了呢？哎，我说的太有道理了，跟大家讲个原因啊，就是原来你。

0: 陈旧积碳，第三个作用节约燃油，第四个作用养护发动机，第五个作用啊，能够提升你二手车的残值。有朋友说你别瞎吹牛了，二手车残值怎么会因为用了几瓶积碳清除剂就清理掉就提升了呢？你听我的啊，由于你定期除积碳，发动机养护得当，发动机的升限好，燃烧充分，运转正常，你到了二手市场，人家一打火一听，哎，看看发动机吧，一打火一听，哎呦，这个车油耗，这个车动静这么好听，多给2000块钱。
1: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人说冰毒只是一种软性毒品，对人没有危害，但事实并非如此，冰毒比我们想象的要毒得多。冰毒的化学名称叫甲基苯丙胺，有4种吸入方式，口服、鼻吸、抽吸和注射。不管用什么方式，冰毒都要进入血液当中，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才会让人产生快感。这个过程可以持续长达10几个小时。然而一旦快感消失，吸毒者就会陷入极度沮丧之中，比吸毒之前更加郁闷，迫切想要马上再来一剂冰毒重新找回快感。然而最初的快感是难以找回的，因为身体会很快地做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需要不断地加大冰毒的剂量才能有快感，最终大剂量的冰毒也难以带来愉悦。可是如果不继续吸食，身体就会出现无比痛苦的反应。长期吸食冰毒会让吸毒者的精神状态出现严重的问题，例如严重抑郁，产生妄想或受迫害妄想，甚至出现幻觉、精神分裂。此外，冰毒还是一种广泛的神经毒素，它所造成的大脑损伤会影响到人的认知、记忆和运动能力，还会让血压急剧升高，对大脑中的血管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加大导致中风的风险。而且不管用什么方式吸食，长期吸食冰毒，人的牙齿都会受到永久性损伤，脱落，有一口特殊的烂牙。冰毒通过绑架人体的奖励系统，短时间内让人产生快感，然而它对人的心理、生理的毒害却是长期的、巨大的，绝对不是什么软性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6: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7: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6: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7: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6: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免 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7: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8: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9: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0: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8: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1: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和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说到哪儿了啊？说到这个，哎，听这个发动机油耗这么漂亮，来，都给2000块钱，很easy啊！你想想，2000块钱你能用多少积碳清除剂？按照六百零六百九十七块五毛，两组6瓶这么算啊，你2000块钱你至少可以买18瓶，18瓶就意味着你这车可以跑至少90000公里的积碳清除剂的钱回来了，明白吧？回来了，哎。 如果你是自然吸气的车型，7500公里用一次，那你算算是不是已经到了13万多，将近14万了，回来了，这个钱划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用掉的积碳清除剂，你绝不会亏啊！这个给你提个醒。另外话说回来了，定期养护车辆，保证车辆在路上的安全可靠性，可以事半功倍，帮你节约时间，提升你的工作效率啊！ 有朋友说了，我不想提升工作效率啊，我就想躺着，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开着你靠谱的燃油车出去玩，对吧？你也不想在路上被撂下，对吧？这个给大家提个醒。传奇 GS8 这车能买吗？哎呦，这车多少年没换代了？如果是二手的，我不建议买啊，因为广汽传祺早期的产品装配工艺啊，现在装配工艺也一般啊，这个产品的装配工艺可靠性都比较差啊，我不是太建议买。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粤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 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只要你的车有燃油加注孔就可以使用啊！听我的啊，千万别乱用啊！咱花最少的钱养最好的车。如果你的车是增程式啊，比如说什么理想啊、蔚来啊，哎呀，没有蔚来，理想啊、问界啊，什么这个长安增程啊，就是增程的那种车，发动机不介入燃烧的，你听我的。 一年用一次你的，一年加一瓶积碳清除剂就可以了。如果你的车啊是这种车，还有一个提醒，一个月一定要让你的燃油充电宝运转一下啊，就用油充充电，别把它放坏了，别把这个燃油充电宝放坏了啊，这个是个提醒。如果你的车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啊，比如说什么领克08呀，或者说星舰7呀。 或者说长城的HiFour系列呀，记着啊，这种车型10000公里用一次就可以了，因为它的这个车时速在80公里以上，发动机会介入驱动啊，所以它的启动还是比较频繁的，一万公里用一次就可以了。如果你的车是弱电混啊，譬如说吉利的 iHave 啊，譬如说是本田的 iMMD 的混动啊，丰田的 MMT 的混动啊，这些混动。 这个没有插电的那个插口的，像这种产品，记着啊，5000公里一次啊，5000公里一次。如果你的车是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5000公里一次。如果有朋友的车恰巧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也是10000公里一次啊。有一种车，不管是什么发动机，都5000公里一次，就是法系车啊，不管是代替的还是不代替的法系车，都是5000公里一次。 另外呢，如果是早期日系的，或者是国产的，或者是美系的纯自然吸气的车型，像什么老凯越啊、伊兰特悦动啊，或者是这个本田的朗雅阁 2.0 啊，对吧？啊，像什么这个丰田的2.7的皇冠，像这种纯自然吸气的车型，7500公里到8000公里一次就可以了啊。所以在这儿给大家一定要分析明白如何用啊。 艾尔泽8不考虑，艾尔泽8不考虑，艾尔泽8不考虑啊，它的售服太差了啊，请一定要记住，奇瑞的产品在售服不靠谱之前，咱都不要去选择它的车型啊。好，这里是山东业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呢，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大家就可以讲啊。我们在这儿帮助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一系列问题。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乔的号随时欢迎朋友们啊。这个时间，哎，今天我转发了，我看看啊，今天我转发了这个，潍坊啊，齐先生购买了截图产品。 车辆被锁电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在这儿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企业跟你的销售公司或者说你买车那家公司有点纠纷，他随时锁你的电，像这种企业的车你敢买吗？我是万万也不敢推荐给大家的啊。来，老傅同学说了啊，老傅好啊，傅老哥啊，大乔你好，大众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启动的时候是挂在 P 档好还是挂在 N 档好啊？这个一般情况下挂在 P 档踩着刹车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为了减少这个挂 D 档的时候那一下闯动，你可以把它挂在空档，但记着一定踩好刹车啊。这个是启动的时候啊，影响不大啊。来看一下王聪同学说了，乔哥你好，魏牌的 V9X 车咋样？想入一台，公司的商务说听你买的高山啊。 V9 的这个车型 V9X 我现在不太建议买，因为新车还没有这个进行过试驾，高山的产品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啊。现在新高山的产品增加了电视，座椅加大了，然后第三排已经变成电动的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就是想买这种商务用车，去看吉利的这个极客的 9X 更靠谱啊。这里是山东业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来朋友们，哎呦，来探岳 L 怎么样？一汽大众的服务其实跟捷途跟奇瑞有一拼啊。买大众请买上汽的。别睡太晚，怎么着梦会很短。红旗红旗换个话题。哎，对，你是聪明的消费者啊。消费者听话要听音儿啊。我们做节目呢有些时候话不能说得太明白，因为毕竟作为这个媒体啊，把话说得太明白容易给我们惹麻烦。我们希望节目多干几年啊，希望帮助朋友们买到靠谱的好产品啊。沃尔沃 S60 能买吗？听着啊，沃尔沃 S60 车安全可靠没问题，但是经销商售后加息这个事儿，我怕你惹不起。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个人觉得比较小众的豪华车还是不建议买了。如果看这种车型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凯迪拉克，沃尔沃 S60 可以看凯迪拉克的 CT4 CT5 都可以啊。抖音和直播间还有录音会有延迟，对的，因为我们的广播直播属于实时直播，为了保证安全所以有延迟。别克致敬 E7 怎么样，可以买吗？ 1.5T 的这是混动还是增程啊？我这个车呢，我参加了它的上市，但是对于产品来讲的话，增程车他们说是真龙增程。好，我们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Keep on loving what's true。
1: 好，欢迎回来啊。来，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说，我们楼下的修车师傅说了根本不用除积碳，有问题找他就行。是，你问问他收不收钱。如果他说你的车他包了，两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个小姐姐，有可能他想追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也行啊，没问题，只要不收钱都可以。但如果要是说花钱的话，你相信我，修车的钱一定比用积碳清除剂的钱贵。这就像什么，你生了病去医院看病开刀，和你吃点保健品日常保健，看看哪个便宜哪个贵啊，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但凡明白的人都明白，不明白的人我也不能说，对吧？因为说句实在话，这个燃油车很多小伙伴现在都说啊，我不买燃油车，这那这那这那的。告诉你，关键时候还得是燃油车。我跟你讲，我这两年买了这么多新能源啊，两台纯电，一台增程啊，一台混动啊，没有买增程啊。增程车我是绝对不建议大家买的。这个出远门的时候一定开混动啊，一定开有燃油加注口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焦虑啊，因为我打不过人家。这个尤其看着这个什么国庆节啊、中秋节啊，是吧？什么什么什么五一劳动节啊、春节啊，大家出远门上高速，然后到这个休息区抢充电桩的那个阵势，好家伙，对吧？人家都是练家子，你得先琢磨琢磨你是不是练家子。他跟礼让没有关系啊。就打个比方，如果你在加油站，你加我个三儿，顶多五分钟加完了，我让就让你了，对吧？但是在充电这个事儿上啊， 现在就算是都是800伏，因为更何况咱很多高速上的加油在这个充电桩没有800伏，可能都有的就是480伏啊，或者600伏啊，640伏顶天了，那么都没有800伏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一让你，你随随便便充个电45分钟，就你最快最快了也得半个小时。你说我一让你，好让你抢一车位半个小时，我家里人在这喝着西北风，在这冻着等你半个小时，对吧？话说回来，你充完半个小时，能不能轮到我还另外一说呢？没准更来个横的又把我抢了，对吧？所以在这事儿上绝不那啥啊，绝不那啥啊。新生代企业家商会的 KK 说了，大众途观 L 破可以买吗？跑了4000多了，是不是可以用积碳净化器了？可以用了，你这车只要出了首保就开始用啊。打个比方，现在基本上3个月5000公里一保养啊，你出了首保就开始用，你注意一下你的油耗啊。你现在开始用，每隔5000公里用一次，你现在问我，你隔5-6年之后，你看你的油耗依然还是这么精彩，到时候不要给我凡尔赛啊！不要说乔哥，你看听了用你的积碳净化器，你说能省2个油，我到现在油耗都是5点多6点多，从来没有上没有下来过，不可能到3点多4点多。对，因为新车的油耗是最省油的，因为那个时候磨损最小，润滑性能最好，但是你长期使用，它始终保持在良好的状态，历久弥新，永葆青春，那你的油耗不可能上升啊！不要凡尔赛啊！到时候啊，你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购买了。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6个字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买了啊，非常方便。里面二维码直接下单购买啊，哪里不会用随时问我。你这个车新车啊，我不知道你一年能跑多少 KK。注意啊，如果你一年跑10000公里，你就一年2瓶。第二组半价比较划算，它的保质期是5年啊、嗯，所以买2组够你用3年的，你就把它放在后备箱里就行啊、嗯。什么时候加油的时候，5000公里记个里程，5000公里用一次，10000公里用一次。像你这种燃油车啊，就从开始用，你等你卖车的时候，你一定会来感谢我的，你知道吗？因为等你卖车的时候，人一听这车，好家伙，这么好的车是吧？原版原漆，保养的优秀啊、燃油的这个油门响应快，动力强劲是吧？一定会能多给你钱的，你一定相信我啊、嗯！更何况这些年你省的油钱，对吧？更何况你减少了大修的这个概率，对吧？这里外里能给你省多少钱、啊？相信我，只要把车养好了，能给你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啊、嗯！你想想那些开着老车哈拉哈拉总出问题的，对吧？弄弄给你扔半道上了，对吧？耽误多少事儿啊？对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哎，你不用想了。我曾经有一个大哥去开了个大奔，这个大奔觉得二手大奔啊。我跟他说，我说你这车20多万了，这个你买的时候就20多万了，人家调没调过表不知道。我个人建议你啊，这个清理清理积碳，换换变速箱油啊，换换刹车油。他说，哎，这个二手车无所谓，开着吧。结果有一次开着车去签约，车坏半道了，约好的时间。错过了，人家说你这企业不守时，我们不跟你签约了啊、嗯！一下把自己的订单丢了，亏大了，对吧？锋兰达46800库存车能买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吗？这么便宜的产品，锋兰达现在基本上在10万左右，它便宜一半。好，没关系，我跟你讲，现在啊，网上各种套路，他让你买车之后先签约，签了约之后。会告诉你，我们只卖给网约用户，你不是网约用户，不好意思，你得加2万的手续费啊、嗯。然后呢，等你办完了之后，加完2万手续费之后，不好意思，你还得买一个这个大礼包的套餐，5万多啊、嗯。你不买就不行，不买退不掉啊、嗯。各种合同让你签完了，坑死你啊、嗯。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跟你讲，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捡便宜，天上掉的不是馅饼，是陷阱啊、嗯。记着，没便宜好捡，不捡便宜。就不会吃亏啊！这个时间发送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今年过年打算出去玩，一定备一组，一定备一组啊！小米的两款车到底好不好看？拆车视频品质不错。如果你要非想买个小米玩玩看，看看到底它是不是绿化带战神，你听我的，你就直接奔二手车市场。现在二手车市场有大量的小米1-2年的新车，价格都在15-6万。你可以去看看啊，别买新车，像这种产品不要买新车，不要买新车，风险极度高，风险极度高，听我的，求你们了啊！小米这种产品，哎，我不想多说啊。 人家一款车，打个比方啊，这个你看两个本田的纯电为什么慢？他们的车经过150万公里实际测试啊，4年的时间开发，现在小米的产品从产品在 PPT 上到产品落地卖到50万辆了，3年的时间，3年前工厂还没有呢，3年后车都卖50万了，像这样的产品，你敢相信吗？大家都突破了物理规律了，我的天哪，简直是他只负责生产，拿消费者的命来验证啊！哎呀，我的天哪，谁家有孩子，你要是给他买小米，你就是在害他。如果你说这孩子要不要无所谓了，那你随便啊，我话说的难听，但是事儿是这么个事儿，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在这儿我跟大家有一说一，像这样的产品说什么咱都不会推荐，咱都不会推荐啊。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汽车媒体人，作为一个干了20多年的汽车老记者，我希望大家还是尊重一下规律吧，好嘞，这一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可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哪里不会用随时来问我啊，我的号随时向大家敞开。刚才那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里发789不好使，在抖音快手里发789都不好使，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获取链接啊。思念说了，哈弗 H6 经典跟冠军版哪个值得入手？经典就是最早的 H6， 那个车油耗偏高啊，这个确实那个产品里面的塑料件也比较弱，你要是手里费用不多可以考虑啊，5-6万块钱买 H6 可以的，除了油耗高没啥大毛病。记着买了那个车，不管是 1.5T 2.0T 啊，都一定5000公里一个鸡蛋清除剂啊。冠军版的车型其实就是为了拉低价格的嘛，冠军版应该是3代的 H6， 长城的车没什么大问题，没什么大毛病，最大的 bug 啊，我说的都是早期的这种 H 级的车型， H6 H5 这种车型啊，现在什么哈弗坦克这我不敢讲啊，又没试过不知道啊，就 H 系列的啊，哈佛系列的，我跟你讲最大的 bug 就是费油啊。所以就这样，你如果能有10万的话，不如去看看吉利的这个博越 L 啊。如果能有15万的话，看看吉利的星越 L 啊，好吧。我如果是你，反正都已经买老哈佛了，就买最便宜的就好了，因为它的这个成本已经摊得很薄了啊。所以呢，价格已经下探到它是多少？5万8、6万8、7万8三款嘛，对吧？哎，你就看那个最便宜的那个就可以啊。那如果你要是这个，我觉得车啊，第一现在就是增长的就好。啊，第二呢，本身的这个产品力也无所谓，那么多年验证下来的产品也不会太差啊。好，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加我的号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如果不会用可以随时来问我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就可以获取链接，里面有我的号，有这个购买的链接啊，有购买的二维码，直接加就好了。当然了，如果朋友们能在这个关注了我们之后啊，帮我们转转朋友圈的内容，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那些不靠谱的企业，知道那些这个售后服务缩水的企业，大家不买他家的产品，少给我们找麻烦就更好了，对吧？奇瑞、吉利、长城10到15万哪个推荐？不用说，我只推荐一款车，国产品牌里面吉利的星越 L 15万，你可以拿下 2.0T 的产品了啊。长城家这个价位你可以看看，哎呦，我没开过的车我不想多说啊。坦克300开过一次，15万不知道能不能拿下，我就估计有点悬啊。好吧，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的其他的精彩节目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各个平台后台私信我，我看到了就会给大家及时的回复。尤其如果买车的小伙伴呢，相信我也可以来找我啊，我会给大家安排产品。奇瑞不要买，奇瑞不要买，奇瑞不要买，售后服务太差，售后服务太差，售后服务太差，重要的事儿给你说3遍，别跳坑，别跳坑，别跳坑。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

0: 在等待一句。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神牛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玛。

0: 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着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军 Cheers i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7周冠军，后继热登 Be Her 则继续突出重围，新高第4位。 Olivia Dean 卡尔的热登 Man I Need， Hebron Marks 的新晋内冠的 I Just Might 本周保持第2和第3位不变， Alex Warren 年度的热登 Ordinary 本周来到第5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Ella Lonely 潜力的新单 Be Her， 本周是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4位。本周迎接 Ella Lonely 的新专辑发行周，除了毋庸置疑拿下专辑的周冠以及首单 Cheers in Texas 继续制霸登顶之外呢，这首热度第二高的单曲也是一举突破重围，来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了。两首歌都在前5的表现，对于 Ella Lonely 来说真的都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哦。而除此之外，在本周 Ella Lonely 的专辑当中前50里还有另外的3首歌曲在榜呢。

本周在榜单上 Ti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热单 The Crew 本周再度迎来新高第15位。尽管在榜已经长达七个月了，但是 Tim Apollo 的这首歌曲由 Jenny 加持一改编，热度是保持上升的势头。这首歌在本周便顺利的有突破性的进入到前15之列，距离冲刺前10还需要多久，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周来自 Justin Bieber 新专辑的热单 You Can 本周总算是突破，迎来新高第13位了。本就凭借着电台稳定表现，从而在中段位置磨榜到现在的这首歌，由于 Justin Bieber 在 Shakira 音乐节上的效应加持，进而顺利的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与此同时呢，本周位居前50的也是形成制霸局面的 Justin Bieber 还有3首歌曲在榜。下周效应巅峰时刻，这些歌曲能够继续走高到怎样的程度，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回榜热单呢？绝对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让很多人都感慨爷青回的 Justin Bieber 的歌声 You Ca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6: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5: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6: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6: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在哪里？
1: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2: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3: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6: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5: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6: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7: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8: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7: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8: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7: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8: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100，蓝标02号粉100，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7: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8: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9: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3: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2: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3: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些外表看起来是一颗颗裹着漂亮糖纸的巧克力，里面却是实实在在的糖衣炮弹，毒品伏案童。2022年，北京警方在嫌疑人张某住处查获了12颗黑色球状固体巧克力，经鉴定，12颗黑色球状固体中均检测出了伏案童三甲基甲卡西酮成分。伏案童是对氯胺酮，也就是俗称 K 粉，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成的毒品，外观同样是白色结晶粉末状，具有与氯胺酮相似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对人体危害严重。滥用伏案童会导致情绪失控和行为异常，还可能会诱发暴力犯罪、自伤自残等行为。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将伏案童列管为新型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2: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足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2: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2: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新机香氛带回家吧。 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六月七日出发，六月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0: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0: 八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0: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四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的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6: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7: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8: 我也不懂身边总是多情，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9: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9: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8: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0: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8: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0: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8: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0: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

0: 假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那你好像最
0: 近不行了。我
4: 受过，
3: 就是你通过去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五月一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六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3: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2: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3: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2: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3: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2: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3: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3: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3: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2: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颜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4: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5: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4: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5: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4: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5: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4: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5: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威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机体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6: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5: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6: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6: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7: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8: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5月21号早晨7点01分，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各位。这个早上起来一打开平台啊，就发现大家伙跟我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这个阳光终于出来了，太阳终于来临了啊！是的，来看一下今天早上起来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我要翻一翻哈，因为今天早晨起来很多朋友都有说到阳光的问题，比方说6点36的时候新说了早上好，今天终于出太阳了，心情也随之变好了。哎，但是呢，我说这样的晴天可能是隔一天有一次，隔一天有一次，昨天下雨，今天晴天，明天下雨，后天晴天啊，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存在啊，这个阳光和雨水交替来打卡的感觉。要得幸福说，今天终于晴天了，周四早上好，打卡了，万事顺意，发来照片，这早上起来给小朋友做的这个可爱营养早餐，有一个煎鸡蛋，然后呢有两个这个叫什么小，这叫小西红柿点缀成眼睛，还有两个彩椒来做成的发型吗，那是哈。他还说找这个煎糊了的大鹅蛋和切坏了的彩椒，就这么吃吧。还有我们的一只小阿月回复了新疆，这是我们新疆之行的这个最新的行程已经发布了。之前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到说，哎，新疆什么时候再去啊？这次我们的新疆行发布了，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如果说你想消灭年假，没问题；如果说你想给爸妈报名，那是绝对可以的。不要忘记，想去新疆就找我们啊！毕竟一年去那么多次新疆，这条线路我跟你讲，我闭着眼我都知道该怎么走了。所以说都是我们经过了千锤百炼锤炼出来的伊犁方向绝对的精华，都是去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遍，然后给各位来筛选的这些景点和景区，让各位每天都有完全不同的新鲜感。所以说想去新疆的朋友，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来回复新疆就完全可以了。当然回复新疆是没问题的，我更想看到的可能是今天大家伙路上的照片给我发来，可以看一看今天迎来了久违的阳光，至少济南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全省各地其他城市像威海啊、烟台啊这些可能沿海城市有没有迎来阳光明媚的早晨，如果也有的话，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刚刚说到的平台，你可以回复新疆，也可以来回复一下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给我看一看。看到阳光洒在脸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杰哥的最美的太阳，不知道今天你那儿有没有最美的太阳。微信平台等待你的阳光互动打卡。

7:07，不知道厚道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哈？微信名叫厚道的这位朋友，那么可以把你的这个电话留给我一下哈，因为他有一些这个疑问，可以把你的电话留给我一下，我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复一下。你知道李宁每天早上起来坐在这儿，第一件事是翻昨天晚上这个最后一档节目，到今天早上起来后台所有留言，几乎所有就是所有的疑问，我可能都要给我来回复一下，感觉整个。都是我自己的一样，那个词不能说了。来看小龙刚刚发来照片，这是所在城市，确实已经阳光明媚，非常棒了。坐标是在烟台。然后 YL 说威海没有太阳，雾蒙蒙的感觉更压抑了呢。李同学是发来了早餐，他说烟台还在毛毛雨，早餐啊、感觉是李和小龙不是在一个烟台一样。股神发来照片，应该说也是一种这个阴阴的感觉。坐标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也在烟台，对不对？宋圣杰也在说烟台还在下雨，难道是烟台和这个济南一样吗？说这个有的地方下雨，有的地方不下雨，可能就隔一个路口的距离。李希龙发来照片说，你看烟台海边打卡依然是雾蒙蒙的。 Winder 是一位樱桃果农，他说烟台仍然小雨淅沥沥的，樱桃果农很受伤啊。但不管怎么说，每年烟台那个大樱桃这个丰收的时候，我都是特别喜欢，一定要去这个买点来这个回来品尝一下的哈。鱼儿的祝福说，烟台毛毛雨没有太阳。小信先生应该是坐标淄博的朋友，他说早上好，宁儿，今儿淄博雨停了，出太阳了，温度也适宜了，很舒服。今儿又是小满，这句话送给各位，小满万物盛，雨露润芳华，人生小满自在安然，适度圆满便是最好啊，是适度圆满便是最好。来看一下嘉乐妈妈发来照片，应该说也是路上有点阴沉沉的感觉。她说打卡了，烟台还是阴天，下雨两天了已经哈、啊。还有点点片片也发来了照片，感觉这个路上的情况是很通畅的，毕竟才7:05吧，不过依然是远处有这个乌云密布的。艾博同学是坐标莱州的朋友，也是阴雨绵绵，或者说阴沉，有点阴沉的感觉哈、啊。李一芬书坐标我看一下，坐标是济南的朋友，应该说天空当中已经通透了一些，但是感觉阳光还是在赖床的节奏。徐老师是坐标威海，他说威海还是阴天，感觉要长毛了。这个不管是烟台还是威海的朋友呢，我想这个如果是所处在这个阴雨绵绵的节奏当中，可能这样的天气在什么时候，今天或明天应该会有一个结束，后面会迎来阳光明媚的节奏了哈。笑看风云淡，他说这个烟台出太阳了，7:04的时候说的。大川妈咪呀、发来了四个字加一个表情，很无奈，说没有太阳，确实阴云密布。还有我们的 P 马克思也是发来路上情况，有点阴沉沉，不过远端的阳光已经开始微微露出它微红的小脸了。这个燕子问我说，你要太阳在哪儿？坐标平度。来平度的朋友玲姐说，平度也没太阳这个事儿啊，看来全省各地确实啊，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边特，看一下边特坐标聊城，天气还是蛮不错的。给身后说，你瞧，上班路上远处哇，像是油画一样，就是那个麦田地，再加上蓝天白云，云彩有点低，感觉还是有点风的。小龙说，烟台莱州现在天已经晴了。行，不管是哪儿吧，那么来看一下十月的奇迹，说周四翻山，早起去体检，免费早饭，多吃点午饭就省了。体检这个事儿，免费早餐，行，你也可以。依然欢迎各位来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发来你的路上情况了。当然想看新疆行的朋友，回复新疆，看看那片辽阔的大地。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

0: 全家老小都抢着吃，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1: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7:19，平台上静小七发来照片，依然是细雨蒙蒙的节奏。这应该是坐标我们的哪儿啊？我看看哈，坐标烟台的朋友，这个马上 Happy ZX 又发来了新疆。确实，我们这次出发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的新疆。我觉得在时间上打了一个时间差，就是完全避开了高考和中考。6月7号出发，14号返程，这是第一个点，完全避开了学生的人流。你要知道，高考一结束，可能高考的孩子们也想去新疆，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父母想去就带着孩子们也想去。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是我大概其总结了我们这条行程当中的四个精华和亮点。第一个是三大秘境串联了伊犁的精华，怪石峪、那拉提草原加赛里木湖，把雪山、湖泊、草原、峡谷风光串成了一条风景长廊。再一个就是漫赏晨昏四季，不管是赛里木湖还是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都把最网红的两片风光从轩密看尽寂静，就感觉是在这条新疆的行程和线路当中，各位能够看到的自然风光是非常之丰富的。还有就是我们沉浸式的草原河谷，睡进风景里，一晚那拉提住宿，让住宿本身成为旅行的高光时刻。我们是住在那拉提的一个小镇当中，然后那个小镇呢，现在是分为新区和这个老街两个地方。我们住在新区，然后我是五一期间去的，五一期间的那拉提小镇已经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了。晚上的时候，天黑以后11点钟出来，依然是一派热闹的景象。所以说，新疆真的是一个旅游被按下了快捷键的地方哈。还有天山花海是草原浪漫，天山花海打卡，置身雪山下的浪漫花境。而那拉提空中草原更不必多说。额外，我们这次替换了一个地方，卡赞奇民俗村替换成了六星街。我觉得六星街是解锁了伊犁的童话色彩，更加具有人间烟火气。所以说，你看这次这条行程走完，我想新疆伊犁方向的所有的精华都已经融合在这其中了。而且我们也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给各位来承诺的，是全程没有强制购物。这也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公开给各位来说明的。如果说你想消灭年假，想趁着孩子们的假期还没有来的时候想去新疆伊犁，那么这个班次应该是暑假学生军出发之前的最后一个班次了哈。所以各位依然可以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走错片场。然后呢，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到了。价格是一价全含的，就是包含了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以及我们的那个旅游意外险，都是在这个打包以后统一给各位制定了一个价格。各位只需要交完费用，报上名，然后跟着我们的导游和主持人一起出发出去玩就可以了，其他的任何事情都是不用管了。而且往返八天，我们最后一天的时候是留出了小大半天的时间，各位可以自由活动，可以去博物馆看一看，也可以去大巴扎走一走。所以说还是非常丰富的一条行程的啊。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新疆查看。另外一个也可以来直接就是拨打一下我们的动感早高峰的热线，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6月7号出发，14号返程，跟各位一起出发，再次去新疆。

0: 山东福彩刮刮乐海之韵惊喜来袭，
1: 5月13号至6月11号在山东购买海之韵即开票，单张中200元再送200元即开票，单张中1000元再送500元即开票，
0: 总赠票300万元赠完即止，
1: 快来试试手机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人想要快速减肥，于是在网上购买了所谓的网红咖啡。据说喝了这种咖啡，躺着也能瘦，体重是减轻了，但头晕、恶心、失眠等症状也随之而来。这并不是减肥带来的正常反应，而是因为这种网红咖啡中添加了一种被明令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用于肥胖症治疗的处方药——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具有抑制食欲等作用。这种药品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并控制剂量，一旦滥用会导致失眠、便秘、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肠胃炎等症状。减肥药中含违禁药品的并不少见，甚至有犯罪分子用毒品可以减肥作为理由来诱骗他人吸毒。所以说，任何打着有奇效幌子的药物都要小心隐藏在其间的猫腻。日常生活中对药品的选择和使用要谨遵医嘱，确保用药安全，不要盲听盲从。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7:31，关注一组动感资讯。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财政部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会再度影响北方，24号到25号，北方多地将现显著降温。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中国篮球协会20号发布公告称，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中国篮协作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3到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

本期时间的7:3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那么说到动感早高峰，动感的话呢，我觉得要说一点和动感相关的品牌才配得上动感的早晨。那么这周从今天开始给各位来推荐的是 CK 啊。那么其实 CK 呢也是和迪奥、香奈儿、LV、Gucci、Prada 并称为时尚界的六大蓝靴品牌，它把极简主义和美学巧妙融合，同时又兼顾了高级时尚和日常的简约，应该说是很多人选择内衣品牌的时候一个主打的品牌之一了。因为它不仅适合运动、约会、通勤、晚宴，适用于很多各种不同的场景，而且不挑年龄哈。那么其实它不光是一件衣服，同时也是一种浪漫简约生活态度的一种表达。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是 CK。 那么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CK 就能够看到我们给各位推荐的两款 CK 的单品了。那么这两款单品呢，那个我看了一下官旗的价格是978啊，那么女士的那一套是官旗价格978，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618的提前购物当中是三折破价，一整套只需要299，而且全场一律299哈，应该说是这个价格相当之合适了哈。其实它对于很多的这个其他品牌对比来讲呢，它是那种就是无痕的系列，包括很多的像那个循环边系列是多款的热门颜色和单品，跟各位在我们的这个专场当中都是能够看到的，而且每一件都是品牌正规授权，这个吊牌价格正一，这个包括这个价格，包括那个吊牌合格证都是一应俱全的，每一件都是可以开正规发票做到正品保真的哈。那么刚刚说到了价格，那么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能够来找到，因为整个的这个系列很多，那么全场呢都是299元，给各位打到了一个三折的一个这个超级的折扣当中。你包括我看到了男士的 CK 黑金属系列、1981系列等等，包括女士的引力带系列、无痕系列，这个循环边系列也是多种的热门款式单品和组合，以及短袖 T 恤这样的夏日必备的单品是应有尽有，而且全场只要299元，价格、款式以及我们的这个性价比方面一定都是拉满的哈。那么微信平台依然欢迎各位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 CK 就能够马上进入专场开始扫购了。

7:41，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我说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需要哄一下自己，哄一下自己就是花小钱买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丝改变的或能量的东西。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了南红，因为我自己也是特别喜欢南红的，就是各位能够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到我自己的手机链就是一个南红的小挂坠啊，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红红的一个小牌子。那么在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在这样一个手机有点冰冷的器械上面可能挂一个南红，能够让我的生活当中充满，不能叫生活当中充满吧，感觉能够在这样一个冰冷的器械当中有一丝这个火力的感觉。那么这次呢，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强也是去到了我们的南红的溯源地，也是亲自奔赴到了四川凉山的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在群里我们有一个群哈，是一对一的为各位来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链都是他亲手过目亲手筛选的，而且进群更有专属福利，只需要1块钱定金就能够直接膨胀100倍，秒变100元的无门槛代金券，全场南红都能够直接抵扣使用，而且仅限我们进群的电台粉丝。我先说进群的方式，就是微信最上方搜索栏也是输入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然后点击关注回复南红啊，就能够看到我们进群的专属的权益了哈。而且我们这次每一件南红呢都是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同时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的复检，假一赔十。那么为了让各位完全买的放心呢，还贴心的准备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也就是说你看有证书，那么各位呢也可以送人，也可以自己留着去用，都是没有问题的哈。那么如果说各位对于南红感兴趣，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毕竟是小强专门去到了这个原产地了，等于说然后去给各位每一件去挑选，而且进群以后还是仅付1块钱就能直接膨胀100倍，兑换一张100元的无门槛的优惠券，应该说是买南红直接抵扣了，只限于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们，用源头的底价就能拿下最正宗最天然而且无胶无裂的凉山南红，花小钱佩戴高品质的南红。这次那么相信各位可以去看一看了啊！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然后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南红，就能够马上进群享受福利了。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3: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3: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2: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4: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4: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4: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4: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0: 周深等晴天，
4: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6: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4: 如果你不懂身边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的
0: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点53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说说沟通能力，沟通能力强的人说话都是有顺序的。来说说他们一般都会遵循一个什么样的顺序来说话。首先在沟通当中呢，识别对方真实需求很重要。很多人在与人沟通的过程当中不能够有效区分情绪和期待，而只有准确的识别对方真实的需求，才能够将沟通行之有效的推进下去。其次就是倾听的力量大于表达。有心理学的研究显示，人们天生倾向于表达，因为这能够激活大脑当中和奖励相关的区域，而倾听则需要抑制这种本能，是一种需要消耗认知资源的更高阶的自律行为。所以说愿意克制自己的表达欲，认真去倾听他人是难得的素养，也能够让人感受到真诚。所以说你看他这个表达，他这个沟通是有几步的，有人总结了三步。第一步，响应情绪，就是点破和接纳对方的情绪。第二步是确认事实，确定自己没有理解错误。第三步是明确行动。一个倾听高手自然自己听懂很重要，把自己听懂的信号传递给对方，给对方掌控感，让双方的沟通达成共识也很重要。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沟通当中遇到最大的问题往往在于我们总在想着如何回应而非真正倾听。只有先专注倾听，你才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明白自己该说什么。当一个人感到自己被理解、被接纳，能够畅所欲言的时候，真正有效的沟通才能够开始。感觉是你先给对方情绪价值，然后呢，对方的情绪价值上了以后，他会侃侃而谈，会说出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然后再去迎合他，可能会更好的促进你们双方的沟通。我不知道你在生活或工作当中会不会也会遇到一些沟通小困难，如果也在经历沟通当中的难题，不妨试试这个办法。你先去接纳他，你先尝试去接纳他，感觉有点强人所难的感觉，但是还是先要接纳他才行。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1: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颜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